0: 对、
1: 然后发生事故的点位那个也可以跟我们来继续补充，但是对于这段路况我估计早高峰的话呢就会开始有影响，因为是刚刚发生的事故，估计是他路过的时候刚刚看到
0: 没错
1: 车追尾了，占了一股车道在这边啊。
0: 好，接下来继续有请小雷来扫描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南昌早高峰的最新通行。小雷你好。
2: 导航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记者给大家来继续的分析啊，现在路面上的行驶通行来到8点钟。首先刚才这个听友反馈的沿江北大道的事故呢，准确说应该是在临近到这个北望大桥啊，这个去往的瑶湖西寺这个路的一个这个出行区位啊，这已经是到昌东瑶湖的地界了。那当然这边路段的话那也不能小觑，虽然说这个远离主镇区啊，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啊，这边的出行同样也会出现有一定车多的一个情况啊，希望大家呢提前的做好充沛的一个关注。当然目前这个其他的城区快速路观察像目前的东一环洪都高架、南一环九州高架也都有比较成熟的车多拥堵的这个节点开始出现啊，这个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些汇入匝道、车道交汇处这些这个车流呢必然要减速啊，车流量大，然后大家呢注意缓速通行啊，这总归来看的话没有超过大家以往通勤的经验主要防范事故的发生。相较而言呢，现在来看的话反倒是这种这个大家谨慎小心的出行点位呢不大容易发生事故，反倒是咱们现在路面极致畅通大家容易大意容易开始玩手机现在红谷滩老城区大桥这个路段都是非常清爽的大家容易神经大条这在这边一定要提醒各位这个不论这个路况表现多么优秀但是大家的行驶通行还是要充分集中注意力在路口的话这小雷知道了给基本上一个信号灯就能通过但不代表大家在等红灯的时候就可以低头玩手机了如果大家了解更多的路面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市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好，谢谢小雷。再来关注一下地市通行，目前九江市的长虹西大道东往西拥堵320米，赣州市的赣南高架路辅路东往西拥堵381米，上饶市的武三西大道西往东拥堵757米。
3: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1010888，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4: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5: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2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6: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不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7: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8: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9: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萍乡、吉安三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30到32度，局部33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2到24度。明天赣北赣中晴天见多云，赣南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是世界肠道健康日。肠道呢，不仅承载着食物转运、消化吸收、营养摄取的作用，还是人体的第二大脑。它和我们的情绪波动呢紧密相连。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谢正元提醒，任何情绪都可能会影响到肠道的活动。比如，当我们紧张、焦虑的时候呢，肠道就会出现不适，比如胃痛、腹。

0: 蟹等等。我们一不小心啊，就会容易给肠道带来工伤，影响全身的健康，所以还是要注意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了。
1: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
0: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的健康护航。今天的健康药之道，咱们来说说洁面这个事儿啊。每一天洗脸其实是咱们必做的护肤第一步，可是大家不知道的是呢，洁面的产品选对了是护肤，选错了那就是伤肤了。很多人呢随便买一款洁面就用，但是不知道的是呢，市面上的洁面产品真的是五花八门，选错了这个洁面的产品啊，不仅它是洗不干净，还可能会过度清洁，损伤我们的皮肤屏障，让皮肤变得干涩敏感，得不偿失。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常见的这种洁面的产品啊，就是洗面奶，来帮你找准适合自己的那一款。我们首先要跟大家说清楚哈，就是洁面产品它的核心作用其实还是清洁我们的面部，去掉我们皮肤表面的一些污垢和多余油脂，还有老化的一些角质，以及包括一些化妆品的残留。那么洁面类产品呢，它的关键成分就是什么呀？表面活性剂。这个表面活性剂呢，主要是分为了四类，不同类型的表面活性剂，它的清洁力和温和度又不一样，这个就是要根据自己的肤质来进行选择就可以了。那么市面上洁面产品的这个按质地来划分的话呢，一般是有八种啊，很多人说有这么多啊，对，有八种，咱们挑最常见的几种来说一说哈。第一种就是这种洁面皂，就是传统的一个洁面的形式，它的清洁能力强，但是洗完了一般大家都会觉得偏干涩紧绷嘛，这种就适合夏天大油皮去用。而且现在的这个洁面皂升级了，它有的会添加什么甘油啊、植物精油，还有一些弱酸性的配方什么的哈。像干性啊、敏感肌，现在有一些洁面皂也是可以放心去用的，主要你要看一下它里面的成分有没有啊，就是相对来说比较温和的一个成分。然后第二种呢，就是这种洁面霜，霜状质地的啊，它相对来说会更加的滋润，清洁力呢就更温和，大多都是那种氨基酸配方的，然后贴合皮肤的这个酸碱度，能够保护皮肤的屏障。干皮啊跟中性肌肤的话呢，早上用就特别合适了。然后还有这种洁面膏，膏状质地嘛，它的清洁力又相对来说会比这个洁面霜更强，就适合那种油脂旺盛的油皮。洁面的泡沫呢非常的绵软细腻，然后能够减少皮肤的一个摩擦，温和不刺激，大部分的人都可以用啊。敏感肌呢也可以首选这种洁面膏。然后还有洁面乳，洁面乳呢就最常见了，乳液状的，清洁和滋润都比较均衡啊，就是那种洗面奶大部分的质地都是这种洁面乳的，那所有的肤质呢基本上都能够用得了，日常清洁啊用洁面乳都没问题，干皮熟龄肌用着也都挺舒服的。反正大家记住哈，选择洁面的产品千万不要去盲目跟风，一定要结合自己的肤质才能做好我们护肤的第一步。
2: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FM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3: 我是林可。
1: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4: 我是小雷。
1: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3: 我是菲菲。
1: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3: 交通咨询，
4: 路况服务，
3: 购车养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1: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4: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1054帮忙热线，正在为您开通两部热线电话079188330011 079188330022，正在为您服务。
0: 嗯，但是大家也可以把您所碰到的这个小资源投诉的问题哈，留言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
4: 对，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在路上的所见所闻，或者是一些出行的交通建议啊。然后来看一下大家这个今天的话题互动，十五群的 ABC 他说，我是自助吃一次半年不想再吃。哎，其实我一直、
0: 啊、没有吧，
4: 我一直挺有一个疑问的，就是大家会不会去吃自助餐？
0: 我经常吃，有些日料自助我还蛮喜欢去吃的，但是我觉得最近就是南昌这两年日料自助的水准有降低挺多的，
4: 嗯，
0: 就是我可能花300多块钱吧，400多甚至更贵的价格，我吃到那个品质也不是那么的如意。
4: 对，其实我也发现了，对对对，
0: 而且有的时候服务都不是特别好的。
4: 没错，其实像自助，我可能在我的印象当中，南昌比做的比较大的就是那个什么亚马逊了，对吧？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口感一般般，就是可能他为了就是。因为很多人都会去嘛，就是他可能为了迎合更多人的口味，所以说味道就做比较中庸。
0: 然后有些就是为了快出餐嘛，他也
4: 可能对，就
0: 可能
4: 就味道没有那么的让人就是惊艳。
0: 对，
4: 但是我必须要说一下，我在东北吃到过一次烤肉自助，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0: 哦，烤就是不是日式的，就是那种传统烤肉的那种自助餐，对不
4: 对？
0: 对，
4: 它其实
0: 以前我在大学在四川的时候，其实有很多那种。
4: 其实北方可能就是我们河南也有这种烤肉自助，它其实说是烤肉自助哈，烤肉只是它的特色，它其实里面是也是跟那种酒店的自助餐一样，然后那个烤肉它就是会
0: 烤好了你自己去夹，
4: 不是，它是会挨桌来送，就是你问你要不要，就是很多串。
0: 它是烤好了让你
4: 对，它会挨桌的来问你，就是挨桌去逛。然后就到你这一桌问你要不要，问你要不要，然后就是这个算是他一个特色，他其他的那个像其他的这种自助餐常见的他其实也都有，他也是一种全品类的那种自助餐，其实味道还真的做的还不错，但是在南昌我目前来说还没有吃到过一家让我特别惊艳的那种自助餐，当然了，这个酒店的一些比就是高一些高档酒店的他们单独的自助餐就是例外了哈，但是其实南昌的酒店的自助我也没有觉得有很好吃，因为南昌这几家大的酒店其实我也都去吃过，
0: 酒店的自助我觉得大差不多，就是单位上没有什么，
4: 就没
0: 有
4: 什么很大的特色，但是可能在国外的一些酒店呢，它的一些这个星级酒店做的一些自助还确实还我
0: 品质还不错，
4: 品质不错的、
0: 好，那大家如果说还有这个相应想要分享的这个话题，就比如说你去某个地方吃了，或者是你吃了某一项东西之后呢，你可能有一段很长时间都不太愿意吃这个东西的经历，可以来跟
4: 我们说一说啊，
0: 对对对，互动分享一下啊。当然我们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嘛，就有的时候呢，你去那种大草原牛羊肉吃到爽、回来以后可能真的会有一点点戒断反应的。
4: 对对对，这个牛羊肉我就不想再吃了。那这一次可以跟着我们去内蒙古来感受一下，
0: 也是让你吃到爽牛羊肉。
4: 哎、
0: 嗯，
4: 是，但是就是没关系，我们去的这个天数不多，只可能你还吃不过瘾。
0: 对对对，还能就回来继续想吃，恋恋不流连忘返。
4: 可能在那儿吃的，哎呀，感觉哎怎么有点腻，但是一回来就会想啊，内蒙纯玩双飞五日游啊，品质航班南昌直飞呼和浩特，我觉得这个线路是非常适合带着小朋友一起去的，因为天数不是很长，5天的时间、而且呢互动体验非常多。你像这个在内蒙古呢，它有很多的沙漠和草原，我们在这个响沙湾就会有娱乐的套票送给大家，在草原可以策马奔腾，那么蒙古的还有这个专属的牧场草原迎宾酒啊、包括这个篝火晚会还有蓝色鲤鱼哈达都是来送给大家的。那么我们的这个内蒙古的特色美食像手把肉啊、炸马宴呢都是给大家安排上了，而且住宿呢也是非常有特色的，就是当地的蒙古包给大家安排了一晚，还有就是3晚携程的3钻酒店，现在价格非常的划算，每人只要3380元，两人同行呢可以再立减100元，这个价格真的就是3000出头的一个价格，你就可以去内蒙古玩5天，而且是我们的南昌直飞呼和浩特。我们是从即日起呢到6月15号都是天天发团的，想要解锁草原和沙漠的朋友一定要来赶紧锁定席位，我们现在价格是3380每人，可以两人同行可以立减100元，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内蒙古就可以了，或者是来拨打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
0: 好，那我们今天啊也马上来连线小雷，看看周五的这个早高峰会不会让大家开车开的都不想开想回去了。
4: 哎，没错，
0: 来有请小雷。早上好。
5: 早上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 关心路况啊，就现在给大家观察，首先呢，在市区路面行驶通行的话，包括前湖大道下到前湖胡同立交，包括现在的这个咱们的九州高架转红都高架，然后一路到这个龙王庙啊，也就是解放路胡同立交，这些点位哈、啊、都有这个显著的一个车流上升情况啊，所以现在8:01啊，这个时间节点的路况呢还是比较有说服力的啊，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大家出行啊稍微备好一些小心耐心啊。现在来看的话啊，包括红谷滩和老城区一侧的主干道，那此刻呢也不是特别纯粹了啊。那目前来说，很多路段的车流呢已经差不多抵达目的地了，所以现在类似于风和大道、类似于赣江大道，很多小车啊已经是这个基本上啊这个抵达这周边路口啊，虽然路、丽景路这边的路口南往北就开始陆续线路排队，这都需要大家保持充沛小心。而且呢，上学高峰啊，此刻呢也是正在抓紧的时候。上海北路靠近到过这个咱们的国泰路啊，也就是学校门口这边玉泉岛的这个周边附近，临北一路、启丰路，还有包括阳明路到三经路啊，这都开始有这个这个局部的学校门口的一个出行车多情况，需要注意着重啊这个防范。如果大家了解到路面上有其他更多的出行车多堵情，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市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你知道吗？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地市的通行。目前在九江的长虹西大道东往西拥堵360米，赣州市的赣南高架路辅路东往西拥堵361米，上饶市武三西大道西往东拥堵727米。
3: 那有一个消息哈，也关于我们很多天天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就是从今年的6月1号开始呢，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会落地实施了。那这个话题呢，也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哈。很多网友都说，这个新规实施之后啊，网约车司机一天是不是也只能跑8个小时啊？
2: 嗯，
3: 是不是真的是这样？
2: 哎，就是说这个跑8个小时我赚不到什么钱的感觉啊。
3: 打进电话来问了这个问题。
2: 对，就是可能会大家就觉得可能会对自己的经营啊、营业啊产生一些一定的影响。那具体情况是怎么样呢？我们来连线到林可了解一下。
3: 你好，林可。
4: 大家好，董涵菲菲。那么确实啊，网约车8小时禁令，打工司机必看啊，等等等等这样一系列的消息，最近在网上可以讲是这个疯传，甚至有人说什么6月起网约车超市跑单彻底凉了，等等等等。首先跟大家吃一个定心丸，这个话题不针对于咱们出租车网约车司机，它的真相是主要用于道路交通事故的调查处理环节，而不是日常的执法依据。就是意思，当你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时候，而且这里还有一个前期从事客货运输的驾驶员，道路公路的客货运输驾驶员，接下来也帮大家来详细解读一下啊。首先呢，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定适用于道路交通事故的调查处理环节，对机动车驾驶人的疲劳驾驶行为进行认定，而不是作为日常的执法依据。其次啊，公安交管部门日常查处疲劳驾驶依据是根据道交法的第62条，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或者停车休息少于20分钟，这个规定呢适用于所有的机动车驾驶人，就是说不光是网约车司机，所有的比如说我们自己开车上高速，哪怕你是带着家人朋友，你也必须在4小时至少休息20分钟。那如果说你没有执行这个规定，那么交警呢比如说通过调取监控看到了你这个驾驶时长超过了4小时没有进服务区休息，而产生了道路交通事故，那么你的这个疲劳驾驶就会被认定为是交通违法，对你的这个事故判罚是会有影响的。所以啊，这份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定的核心的是保障交通出行安全，通常适用于大型货车和客运车辆，就是咱们通常看到的跑高速的这些货车和这些客运车辆，保证驾乘人员的安全。对于私家车驾驶员，就是用于保证这个发生交通事故后的定责，那同理也可以用于我们的网约车和出租车司机了，也就是发生道路交通事故之后，可能长时间的疲劳驾驶，会。

0: 因此对事故的判罚结果造成影响。所以说啊，疲劳驾驶新规呢属于公共安全行业的标准，在车辆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呢，交管部门会按照新的标准来倒查。也就是说，这个疲劳驾驶四小时必须休息二十分钟，是意思是你必须用于倒查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交管部门倒查存不存在疲劳驾驶，再对你的这个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造成一定的影响。我先这样说呢，大家应该是非常明白了，就是您这意思就是你在开车路上是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尽可能的不去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而且这个新规也是用于调查环节，不作为交警的执法环节。我们的网约车和出租车司机呢不用过于担心，但是还是希望大家在开车的路上一定要注意集中注意力，安全谨慎的驾驶。好了，董涵、菲菲。
1: 嗯，好，谢谢林可给我们的介绍啊，可以说是说的非常的清楚了。
2: 嗯，
1: 给我们的这个营运车辆的司机
2: 吃了一颗
1: 定
2: 心丸。
1: 对，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是要注意劳逸结合。
2: 对，
1: 这个钱永远是赚不完的。
2: 是累了，一定要去及时的休息。
1: 对，休息一下，这个对，吃个饭啦，跟这个车友们这个唠一唠啊，对吧？缓解一下这个心情啊。
2: 是的，那如果说大家想要缓解一下心情呢，有的时候。你去吃点那个健康的饮料，果饮其实还是可以的，
1: 没错，
2: 对吧？我们今天就让你购物买一些健康回去了。那首先说到的就是这个蓝莓的原浆，
1: 嗯，
2: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这个山海姑娘的野生蓝莓原浆。
1: 对，
2: 因为不管是我们的营运车司机朋友，还是天天坐在办公室的蓝领白领朋友们，
1: 对，
2: 就是你经常要对着手机屏幕、对着电脑屏幕，其实挺伤眼的。为什么你工作久了之后你会觉得眼睛很酸胀呢？
1: 嗯，
2: 就是因为我们其实电脑手机屏的蓝光啊，它对于眼睛来说呢会增强我们的视觉疲劳感。那么这个时候呢，很多人都知道要补花青素，会去买那些那个什么花青素的补剂。
1: 对，
2: 但其实说实话补剂医生都是有一个说法，叫做食疗永远是大于药补的，食补是大于药补的。
1: 对，
2: 所以你去喝天然的这个蓝莓原浆，就把那个天然的花青素给它补进身体里面去了。
1: 没错，今天我们带来这个蓝莓原浆呢，一包原浆就相当于是50克的新鲜蓝莓的营养啊。那这个你想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真的是液体花青素营养小炸弹啊！今天这个价格真的非常的划算，原价229元的套装一共是5盒，里面是7小包，也就是说总共是35小包。那么现在是只要169元，而且呢还额外送大家2包。的蓝莓果干，到手一共是37包。那另外呢，还有升级款的10盒装，送4包的蓝莓果干，只要299元，一天一包。那每天差不多呢是只要3-4块钱，比喝什么饮料啊、奶茶都要的划算，而且更加的健康。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了。
2: 嗯，
1: 那同时呢，很多这个男士呢，他可能在夏天都会有一个这样的困扰，就是因为男士比较爱出汗嘛，然后就是贴身的内裤可能就会。总是会觉得卡裆夹臀，还容易滋生细菌。那今天呢，我们带给大家的是这个蕉下男士透气的莫代尔内裤，是解锁全天候裸感清爽的一个新体验。那么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来看一看这个蕉下的这个内裤是长什么样子。
2: 对，因为蕉下本身它的那个内裤基本上是卖到30到50多块钱一条的，但是我们今天的话给到大家是
1: 3条只要64块钱，真的非常的划算。
2: 莫代尔这个材质真的夏天非常的
1: 舒服。
2: 如果你原来都是买纯棉的，真的可以试一下莫代尔。
1: 对，而且是多款颜色可以选择，码数也非常齐全啊。
2: 是的，
1: 同样是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了。
2: 最后还有一个也是我们日常卖的这个大爆品了，海蓝之谜的身体乳。
1: 对，
2: 因为很多时候夏天买什么身体乳得要擦的哈，因为我们夏天你天天洗澡啊，擦沐浴露啊，
1: 皮肤很容易干，
2: 对，会伤，它是会清洁掉你外面那层角质嘛。
1: 对，
2: 然后就没有帮助你去皮肤锁水，而且空调房里待多了，你也会觉得皮肤很干涩，或者是起皮。这个在夏天也是会出现的，而且海蓝之谜的它这款这个身体乳啊，不单是香味高级，而且擦完了之后呢很滋润啊，变得又嫩又滑。我们海蓝之谜的这个身体乳，它其实本身官网卖价非常贵的，300毫升大瓶的正装要卖2830，但听到这个价格不要被吓退了哈。我们今天同样给大家是300毫升大正装，只要599，不到600块钱拿下值2000-3000块钱的大牌身体乳啊，
1: 对，
2: 真的非常的难得。有效期呢也很新鲜，是到2028年9月份到期的，
1: 没错。
2: 所以你日常用完全来得及，
1: 用2年完全没有问题。
2: 对，你想送给身边的女性朋友啊，或者是说想要做一个精致的人的话呢，那这个海蓝之谜的身体乳真的可以是安排一下，因为他们家面霜你也知道吗，就是真的就是寸土寸金的那种感觉，
1: 真的就是一克一粒面霜一粒金。
2: 你要舍不得去买海蓝之谜那个面霜，你不如去买300毫升身体乳，你也可以用它来擦擦脸，因为它里面都是添加了那个海洋精粹的成分在的，
1: 对，
2: 保湿效果呀，或者是。

0: 括对于那个敏感肌肤的一个修复效果都非常的好啊，把你的皮肤屏障先建立起来，再也不怕换季会干燥了。
1: 没错。
0: 那么300毫升的这个海蓝之谜身体乳，下单方式也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今天599599就可以到手了啊。
1: 哎、
0: 三样东西，男士的这个内裤，然后还有野生的蓝莓原浆，以及海蓝之谜的身体乳，想要下单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喽。好，那么更多的这个出行路况大家可以来锁定我们的频率，包括您出行生活方方面面遇到的大麻烦小难题，别忘了我们的1054帮忙热线啊，在8:40之前也在为您持续的开通0791-88330011-88330022，大家也可以把问题直接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稍后呢也会来帮助大家回复几个之前反映到的问题，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交通在线。
2: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
3: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5: 1010888，
6: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7: 做生意手头紧，融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8: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6折，保养套餐买4送1，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9: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有请小雷先为大家看看省会南昌市区的通行表现目前怎么样了。早上好，小雷。
10: 早上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啊，现在路面上行驶通行啊，就现在给大家观察啊，城区的出行高峰应该是过了最危险时段啊，大部分的上学啊出行啊，在今年的晴好天气呢是比较顺利简单的搞定啊。环线一圈高架的话啊，今天呢啊这个除了几起事故，倒没有特别这个触目惊心的车型堵点出现，主要的事故的情况是南一环啊，这个咱们的在九州高架上朝阳大桥刚刚上桥的这个桥面位置出现了事故卡壳。另外呢，南一环九州高架啊，和这个东一环红渡高架啊，再靠近到解放路上空啊，这边解放路互动立交南向北的追尾啊，那现在呢也造成了后方车多排队。那么这几个情况啊，以及呢现在西环的前湖这个长乐胡同啊，新建这边的匝道，以及沿江快速路这边的一个快速路通行，现在呢也还是持续处在一个车多的这个范围啊，那么大家呢也要备好充足耐心。至于呢啊，这个红谷滩一侧和老城区一侧这个咱们的普通地面主干道，可能也就赣江大道啊、丰河大道这样的主干道来往车流呢稍微会需要关注一下啊，其他的基本上行驶通行都在合理的一个通过的效率范畴啊，大家几乎不太需要这个过多的时间来等待啊。这个咱们现在的路况还是相当优质啊，主要好争夺的空间依然是咱们的快速路领域，过江桥梁，需要大家谨慎小心啊，这个防范事故发生。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1: 好，谢谢小雷。再来关注一下地势通行，目前九江的金沙湾大道西北向东南拥堵347米，赣州市的105国道东南向西北方向拥堵424米，上饶市的发展大道东往西拥堵312米。
1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

0: 拍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1: 搬运工
0: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2: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3: 江西省今年提前进入汛期，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暴雨天气出行需要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不要靠近或在变压器下避雨，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和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水坑井盖，开车出行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和雨刮器刹车的状况，行车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保持距离，雨天能见度较低时可以打开前后雾灯，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车辆可以正常通过，但是要放慢车速。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没有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汛期出行安全第一。
4: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到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5: 啊，1054帮忙热线还在为您开通啊，两部热线电话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正在为您服务。大家在出行和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大麻烦、小难题，都可以来通过我们的热线来跟我们一起来沟通交流。那在这一时段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之前听友给我们反馈的一些问题啊。
6: 对，
5: 之前有这个燕先生跟我们说，南昌的南联路和莲塘北大道的莫山立交这一段啊，早高峰的时候路面呢就有那种邮政的无人快递测试车上路，严重影响通行效率，然后建议这个交警能够限制这个无人快递测试车上路的时段，来保障大家的通行。其实这个我自己也遇到过，
6: 是吧？我也有的，但是我有遇到过的时候不是在早晚高峰嘛，有些路段它可能本身那个平峰时段车流量不是特别大，这个车在路上开倒影响不大，但是早晚高峰的时候本身车流很密集的时候，
5: 其实燕先生反馈这个情况我特别有感触，因为我也是差不多是早高峰，但是周末的早，
6: 因为他们速度很慢，
5: 速度很慢，而且它识别的时间啊，它没有那么灵敏，
6: 有点迟的。
5: 对，所以说就导致那个当时我是在那个南联路上，就导致那个南联路呢后面就一直堵排队排的蛮长的。
6: 你也是在那一块儿？
5: 对对对，就是这个燕先生说的这个路啊。
6: 嗯，那么这个情况我们反馈给交警部门之后呢，也是做了一个回复啊。交警回复是说呢，根据群众反映的莲塘大道莫山立交桥路段早高峰有无人驾驶快递车，导致了道路拥堵的一个问题，是已经通知了辖区民警来对这个无人驾驶快递车所在公司协调避开早晚高峰的时段出行。
5: 对，这个确实是不太应该啊，很有必要，因为首先不安全，而且呢就是早晚高峰确实非常影响通行。

0: 效率。
1: 对对对、那么这两天您看一下这边是不是增长高峰时候不太会出现这个车了、可以跟我们来其实更新一下最新的情况和进展。
0: 是，还有这个听友反馈说南昌的复兴大道和金沙二路的这个交叉口啊，就是东往西方向，现在呢是有两条左拐的车道，但此处呢直行的车是比较多的，而且呢这个地方又是直行和左转同时放灯，那就是建议他在就建议交警呢在这个最右边的左转车道来加一个直行的功能。
1: 哎，但是这个问题交警回复了，说这个复兴大道和金沙二路口存在这个东西方向，存在两条左转车道和三条直行的一个车道嘛。那么听友反映到的这个车辆通行问题呢，交警也是通过调取了早晚高峰两个高峰时段的视频，就没有发现特别明显的拥堵。
0: 对，
1: 所以这个路口可能暂时不做变更了。
0: 这边我们也了解到是有三条直行车道，其实我感觉已经是差不多够用
1: 了。
0: 对，对于这边复兴大道和金沙二路这个路口的这个情况，其实是因为这边我也经常会走嘛，我个人觉得其实还是够用的。所以说这个可能就是大家觉得，哎呀，我总觉得就是我可能是要直行，就觉得直行的车太
1: 多
0: 了。
1: 对，
0: 其实左转那边的车流量
1: 也是
0: 比较大的。你像这个金沙二路，它左转这个左转之后啊，这个去那边的左转车，有时候在早晚高峰的时候，车流量也是会相对来说会大一些。
1: 对，也有可能是比如说你路过的某一个时段，那一下你突然感觉直行车特别多呀，但是别的时段可能左转车特别多。
0: 对，比如说他进出这个金沙二路的车子可能也会有。
1: 对，所以两条左转三条直行，我觉得这样的分配比例其实我个人
0: 还可还算是合理啊。
1: 哎，反正相信也是观察了几天早晚高峰的车流量情况。所以没有造成特别明显拥堵，所以说不会再做进一步的变更了这个问题。
0: 没错，大家也可以来持续的关注一下。还有朋友说到是这个南昌的桃心大道和八月湖路的交叉口，他说南往西左拐的这个方向有很多货车在这个地方呢强行的去这个并线往右边去这个并线直行，因为他货车他如果是想要从左他从左边过来，那么想要走直行车道的话，他就要往右边去变道。对，他说建议这个右边的左转车道加一个直行功能，这样的话这个左边的货车他就不用去连续的跨多条车道啊来进这个变道。那同时呢建议能够优化信号灯，减少车辆临时在这个路口变道，增强通行的效率。
1: 哎，那针对这个问题呢，交警也做了回复啊，说是桃心大道跟八月湖路路口，他是说有三处车辆的汇聚口的，分别是桃心高架匝道的汇入车辆，然后还有桃心大道桥下的主路汇入车辆，
0: 对，
1: 以及桃心大道辅道的汇入车辆。然后这个路口呢设置了三条左拐车道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车辆跨越多股车道变道嘛，来降低这个道路的通行隐患。那么听友反映的就是优化信号灯的这个问题呢，大队说也已经是安排了人员去加强对这个路口的一个监控，然后会对这个路口的信号灯的配时人工的啊，根据路口车流量的情况来进行及时的调整。
0: 对，这个路口其实我也经常走，
1: 因为经常走的这个
0: 对走的比较多。对，因为这个路口它就是怎么说呢，路口它下面就是路口比较多，
1: 汇入车辆
0: 会也比
1: 较
0: 多。那么有一些这个车子这个货车啊，它怎么说呢，可能驾驶习惯不是特别好，它不会去靠右行驶。包括这边的汇入路口确实是比较多，可能就会有这种货车会多重变道的这种情况。
1: 到了路口才开始变道嘛，所以我们在这儿可能只能提醒一下货车司机朋友们。就是提前的做好一个路线的规划。
0: 对，其实我这边的那个道路指示标牌我还真的没在意过，下次我们我路过这边，我也会仔细观察一下，就是说看有没有一些相应的这个道路
1: 的
0: 车道的指示标牌啊，
1: 对对对，
0: 就是让我们这个司机能够提前的知道我们应该怎么走，
1: 把那个提醒做的醒目一点，前置一些。
0: 对，前置一些，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可能这个货车司机他就不会临到路口了再去变道。
1: 对的，
0: 确实这边汇入的车辆会比较多一些。
1: 好，那关注完了这个大家投诉的问题回复之后呢，我们也要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下，如果你想要出去玩，我们也有很多条的这个路线哈。首先呢，我们的这个新疆，我觉得还是在这个季节非常适合的，因为六月份的这个新疆，它远处雪山上的那个雪其实还没有完全化尽，但是下面的绿油油的草原草坪已经开始春意盎然啊，现在已经到了夏天了嘛，就是那种绿油油的这个感觉了。而且新疆相对来说在夏天呢，我觉得还是某些地方吧，就是像伊犁这边它其实还蛮凉快的，你只要不是去那个南疆那一块，去那个什么叫什么火山，叫就是那个西游记里面的那个
0: 火焰山，
1: 吐鲁番，
0: 吐鲁番，
1: 对，吐鲁番那边要热一点，但其他地方我觉得相对来说其实还蛮凉爽的呀。 六月份啊，很适合去新疆玩，而且我们给大家精选的这条路线今年安排的还是独库伊里的双飞八日游。
0: 嗯，
1: 如果你想去那拉提草原，想去看赛里木湖的这条线路，八天的行程双飞往返啊，全部都包含了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然后我们在赛里木湖呢，还有帆船加环湖旅拍直接送的，你都不需要再花钱了。价格八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是6699，真的超值啊！
0: 对，嗯，我们这一次的新疆呢是这个八天的一个双飞行程，
1: 嗯，
0: 所以说坐着飞机去呢，你会更加的舒适，而且这个价格真的是超便宜，6699元每人起。
1: 对的，
0: 我们你想，基本上因为我们我记得前两年我们差不多六月份的团6000多的，
1: 6000多
0: 也有，但是都是坐火车，
1: 嗯，
0: 对，如果是你改飞机的话，基本上是到
1: 八千左右，
0: 要么就是8000出头，
1: 对，
0: 要么就是799了，7899。有了这样的一个价格，
1: 对，今年还是跟大家把价格再压下来了很多。
0: 对，没错，因为现在都各行各业都挺卷的嘛。
1: 嗯，
0: 然后我们这一次的景点呢，也都是非常精华的。你像这个赛里木湖，我们会去那拉提空中草原、唐布拉百里画廊都会去到。包括这个万亩薰衣草、紫色花海、伊宁六星街、异域风情，还有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奇观、天山天池仙境、野马生态园、汗血宝马。其实这个野马生态园我一直都特别想去，但是我那两次新疆的行程都没有去。
1: 安排到，
0: 对，这个野马生态园，我觉得大家可以在那个网上去搜一下，他们有视频吧，就是那种专门养马的地方，就是，
1: 嗯，
0: 万马奔腾那个场面非常的壮观啊。然后全程都是携程四钻酒店2+1豪华陆地头等舱的大巴，乘坐起来是更加的舒服，可以说是躺平式的旅行。那特色美食就更不用说了，一定是给大家安排上的，大盘鸡、烤羊肉串、手抓饭等等。
1: 对的，
0: 我们这次也是往返的机票、门票、导游、保险一价全含，就是让大家玩的轻松又自在。但是要跟这个就是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就是我们这个团期呢是名额也是不多的，6月11号、20号两个团期，6699元每人起，
1: 嗯，
0: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啊，回复关键词新疆可以获取详情或者是来抢占名额。
1: 对，因为这个价格其实我们也话要说到前面，你给大家
0: 来拨打这个热线18070219478，18070219478来进行抢位。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好，我们继续接下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这一时段首尔南昌市区的出行路况。你好，小雷。
1: 你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星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提醒路况啊。这个早间高峰啊，总是越到后半段，这大家这越急躁啊，这希望大家多多注意啊。这咱们如果说上班通勤时间比较赶，那咱们就早点出发啊。这个早间的路况啊，早间高峰是非常大度的，这个出行的是有非常多的空间。来，你看啊，来到这一时刻，大家。此刻在赶路啊，这个连续的事故啊，这个比如市民大桥过江啊，由东往西，现在去南梁大道啊，去国体方向，就连续两起交通事故横亘在桥面上啊，这个现在造成了长距离车多啊，这个涉及车辆啊，这个现在呢，另外呢，在东一环中央红都高架的话，现在也有刚才连续有两起事故发生，目前的由南向北方向啊，这个持续的车多排队啊，那北上红都高架通行的现在呢，这个堵情就还仍然存在啊，所以现在对这边的通行，包括九州高架，包括现在的西环的这个丰山快速路啊，还是不能大意啊啊，出行车流在此刻的话，大家呢还得继续这跟着车流大部队排队啊。那另外呢，浦东地面主干道路的话，现在像丰河大道、金融大街啊，这个干线大道，其实出行车流已经开始陆续收缩了啊。只不过呢，在靠近的怡园路，还靠近到世贸路这样的核心路口，等待车多还是能够发现到啊，这边的附近车流已经开始啊往这个大的写字楼、摩天大楼去找停车场了啊。所以说大家通行呢，各自要注意备好，小心耐心。那么主要啊，刚才提到的市民大桥一定要充分注意啊，这个可以选择绕行了，市民大桥全桥面车都排满。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进视频。

0: 踩踏风向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仅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
2: 好，1054交通在线，8点51分了，今天早高峰也接近尾声啊，但是有很多好多东西还没跟大家分享完。刚刚说到了这个新疆的线路，很多朋友都在问啊，6699这个价格真的非常的划算，
3: 是
2: 伊犁县的8日游，想要咨询的话直接回复新疆就可以了。
3: 没错。
2: 然后除了新疆之外，有一个地方也非常漂亮，我之前跟新疆团友出去的时候，有一个团友就跟我讲，
3: 就问了，就说
2: 新疆很漂亮，
3: 新疆去完了，那这个青甘环线我也想走，有没有？
2: 对，他说青甘环线是给他印象非常深刻，他还想二刷的一条线路哈。所以我们在这个季节也给大家西北青甘环线的安排上了。
3: 这个季节去青甘玩一下也特别好，不会很热。
2: 青海湖，对，青海湖、茶卡盐湖、鸣沙山、莫高窟、丹霞地貌、翡翠湖、黑独山、祁连草原等等，就是青甘线上的所有精华景点，一条线路全部打卡完，8天的时间，4580一个人。
3: 对，我们是思想小团，我们是这个两人到三人给你安排的是5座车，4人以上直接升级9座商务车，一人一个正座，
2: 对对
3: 对,
2: 对，
3: 宽敞又好坐，就是这种机动性更强。
2: 嗯，而且你更加舒服，
3: 对
2: 吧？然后全程零购物，不强制，没有隐形消费，玩的明明白白，安安心心，全程都是4钻的酒店住宿，住的环境也还不错。
3: 对，7晚都是住的很舒服啊，包括我们这一次的体验，也是一些娱乐体验，也是送给大家的。你像这个沙漠加草原双重大礼包，滑沙、冲浪、秋千、骆驼拍照、藏服体验、骑马、射箭，一次玩到爽。那精华景点我们刚刚也是说到了，基本全包括了，让你一次游玩不留遗憾啊。
2: 对的。
3: 可以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西北，扫码进群了解详情，或者是来拨打我们的这个旅游定制师的电话19979950752，19979950752，来进行这个抢位啊。
2: 嗯，然后除了这个西北之外，我们还有一条就是这个内蒙古，刚刚也跟大家前面说过两次了。内蒙古的话呢是双飞5日游，有很多人说我没有那么长的时间，8天的这个时间有点长了。
3: 嗯，
2: 一周之内内蒙古真的可以啊，然后你还可以搭着双休少请几天假什么的。
3: 没错。
2: 然后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内蒙古的价格是3380一个人，3380。呼和浩特啊，谢拉木仁草原、鸣沙、奇观响沙湾、自然奇观乌兰哈达火山都有，然后也赠送了大家沙漠娱乐的一些项目和策马草原、蒙古专属牧场，还有草原迎宾酒之类的篝火晚会什么的都有体验啊。
3: 嗯，
2: 如果大家想去内蒙古大草原玩的话呢，也可以赶紧来报名，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内蒙古，或者是拨打18279547981，18279547981，3380，两人同行还可以再立减100。5月25号到6月15号期间，天天都有团发，所以大家想要去内蒙古玩，也可以赶紧来咨询一下哈。你如果想一家人出去玩，定制私人团呐、精品小团啊，都可以来咨询。
3: 对，
2: 啊，价格都是给了大家最大的一个优惠。
3: 没错，刚还有朋友在问到我们的这个肉松啊，有那个有什么规格可以选择？我们现在是245克的，36.8元每罐啊。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关键词肉松，可以根据这个相应的一些链接，您点进去看一看，然后直接来选择下单就可以了。这个鼎鼎肉松，是油酥肉香松啊，是一个福建的老字号，品质也是非常有保障的，香酥可口，入口即化，肉香是浓郁不腻。你像平时早上做个寿司啊，抹面包啊，拌饭啊，当零食啊，都是非常的百搭的，而且口感加上进去之后，你的这个口感就
2: 非常
3: 丰富，非常
2: 香。而且对于小朋友来说还能补充蛋白质，
3: 没错。

0: 啊，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肉松就可以了、
1: 当然还有这个我们车子里面的好用的物品，就是铁锤三项了，帮助清除油路积碳的一款产品了。如果说你的车开久了之后出现什么动力不足啊，油耗变高，然后还有包括怠速抖动这些问题呢，往往可能就是因为你很久没洗过油路了。
0: 对，
1: 那铁锤三项加进油箱里面，然后你加满一箱油正常开，它就会帮你把喷油嘴燃烧13万催化的积碳洗干净。现在价格又很划算，4套8瓶399，5套10瓶499，现在是不是单价不到50块钱一瓶，每一次其实加一瓶加进油箱里面就够了，质保期有5年，所以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去囤货，还会送大家油膜去除液、除味喷雾之类的哈。想要下单，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三，回复数字三就可以喽。
0: 回复阿拉伯数字三就可以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交通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董涵，
1: 我是菲菲，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上午版本的公路 BGM，
0: 拜拜。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最近网上有一种说法影响非常的广，牛肉比猪肉更好更健康。很多人都觉得猪肉太油腻，热量高会长胖。牛肉比猪肉更健康是真的吗？
3: No，
2: 这样的说法不科学哦。牛肉和猪肉没有谁比谁更健康，它们俩都属于红肉，营养优势上各有千秋，不必过分纠结。具体来说，牛肉大多在脂肪、铁、锌方面更有优势，猪肉在部分维生素 B 族含量普遍更高，同时瘦肉部分的蛋白质含量也很突出。牛肉不一定就比猪肉瘦多少，关键要看肉的部位。牛里脊比猪里脊蛋白质更丰富，但相差不太大。通常猪里脊补蛋白质也很牛，脂肪含量也不算太高。其实啊，肉是不是健康，更多取决于选择的部位、烹调和加工的方式、搭配等方面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总体上来说啊，牛肉和猪肉没有谁绝对更健康，关键要看买哪个部位的肉。偏瘦的部位都是优质蛋白质的重要来源，同时牛肉脂肪含量大多偏低，铁和铅的含量更有优势，而猪肉的维生素 B 族含量更高，性价比比较高。

0: 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九点。
2: 家庭保障迎来全新优选，人保财险加随心暖心登场，一张保单为全家筑牢安全防线，多险种覆盖，贴心守护更周全。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享程序，一键投保。
3: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4: 各位旅客请注意，
3: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我们先有请小雷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南昌市路面的出行情况。小雷你好。
7: 小易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提醒啊，现在啊城区啊这个早间高峰基本收尾啊，环线一圈范围内的路况呢已经是大差不差回归畅通了啊。南虹古滩这边啊这个主力上班线路现在呢基本都已经是全线畅通啊。那但是在这一时刻，胜利大桥由于啊这个连续的两起交通事故的影响，目前从南昌大道上胜利大桥这个往国体方向来走是桥面车多啊，流量压力比较大，这个是需要大家稍作注意。那么其他的啊这个环线一线主力高架目前通行都还在比较平稳的通过，流量的表现都还相对不错，地面路段啊现在已经没有任何车多拥堵压力啊，天气回归晴好啊，路况就一切好像好凉。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面情况啊，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新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6: 好，感谢小雷的介绍。另外我们继续提醒到的是，现在九江市的316国道由南向北拥堵363米，赣州市兴山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方向拥堵距离457米，上饶市320国道由东向西拥堵距离367米。以上路段出行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控制好您的车速，小心驾驶。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8: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6: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来关注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萍乡及安三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的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0到32度，局部33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2到24度。明天赣北赣中晴天见多云，赣南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春夏交接容易烦躁焦虑，而这些不良情绪呢会损伤肝脏，导致肝气郁结，出现胸闷口苦失眠等症状，影响到肝胆健康。江西省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主治医师殷俊祥提醒，多听舒缓的音乐放松心情，缓解烦躁，多去户外踏青，呼吸新鲜空气，欣赏美景，心情好了，肝气通畅，肝胆呢

0: 自然就健康了。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记者昨天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3号开通运营以来，截至5月27号，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发送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超过84万人次。这条承载着中老两国人民共同期盼的黄金通道，正以日益繁忙的运力，为区域经济社会注入新的活力。近日呢，记者从中国海油获悉，我国海上最大规模的浅层岩性油田垦利10-2油田群一期开发项目呢全面投产，油田原油的日产量超过2800吨，为全国第一大的原油生产基地，渤海油田持续稳产上产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保障。垦利10-2的油田是位于渤海南部海域，区域的平均水深大约20米，已经探明地质储量超过1亿吨。近日，一辆满载特种设备、预包装食品等货物的中欧班列从霍尔果斯铁路口岸站驶出，一路向西往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至此呢，今年经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行的中欧中亚班列数量突破了4000列。近日，汉南长江大桥的南北两座主塔成功封顶，为后续主缆架设以及按期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汉南长江大桥是武汉第13座长江大桥，采用一跨过江的悬索桥的设计，主跨达到了1600米，是湖北省内跨境最大的8车道悬索桥。近日，深圳邮局海关查获了一张藏有冰毒的地毯，毛重28.2千克，包含了地毯的重量。那么海关官员呢，对一票申报为地毯的转用货物开展监管，结合收寄件国的信息和包括历史的查验发现经验来综合的分析，认为该票包裹存在藏毒风险，经开箱查验呢，查获地毯一张。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大部分驾驶员都知道，路面积水容易导致车辆熄火，甚至发动机损坏。那怎么判断车辆能不能够顺利通过呢？副驾驶女郎要告诉你，这主要看水的深度，超过轮胎的一半，大概是在30厘米左右，最好就不要冒险了。如果没有超过这个高度，可以保持低档稳速通过，车速尽量控制在10码左右，避免停车猛踩油门或者是频繁换挡。有一部分车型它的进气口设计会比较低，趴窝风险就会更高，要特别注意一下。如果水深接近警戒线，更应该直接绕行。如果在涉水行驶过程当中熄火，千万记住不要二次打火，否则可能会造成发动机二次损坏，而这种情况保险也是不赔付的。这个时候呢，应该把车推至安全地带，并且及时联系救援。涉水之后也要记得及时的检查底盘和机油。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你知道吗？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2: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3: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4: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6折，保养套餐买4送1，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5: 1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来到9:21了，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潮牌江西商城的时间段啊。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呢是鼎鼎肉松，喜欢吃肉松的朋友有口福了。这款肉松呢，应该说是属于那种非常香松的，是福建老字号的品牌啊，始终是坚守着品质的初心，用传统的工艺和优质原料带来融在舌尖的地道的肉香，让每一口呢都吃得非常的放心，也吃得非常的满足啊。能成就这一份惊艳的口感的原料当然是最根本的，所以呢鼎鼎肉松甄选的都是优质的猪后腿肉，这里的肉质鲜嫩细腻，剔除了多余的脂肪，只保留了纯粹的肉香，从源头保证肉松的优质的口感和健康的属性，所以每一次肉松都承载着自然馈赠的鲜美，忠于食材的原色，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让你在享受美味的同时呢，也无需为健康来担忧。当然它也是在制作过程当中也用了传统的工艺，历经多道的精细工序去慢工细作啊，不是追求那种流水线上的生产。值得一提的是，它的食用场景肯定也是远超你的想象，多种搭配的方式呢，你可以来点餐点亮每一餐啊。比如说做寿司的时候可以铺上一层就可以瞬间提升这个寿司的鲜味和口感。还有呢，在早餐配面包的时候抹上果酱之后呢，你再撒上这样的一些肉松，这种酥软和香甜的碰撞呢，也可以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甚至就可以在吃饭的时候加入一勺啊，就是拌饭就可以了，这样你原本平淡的这个白米饭呢，瞬间也会变得非常的鲜香诱人，孩子呢也能够轻松的光盘。即使作为日常的休闲的这个食品，你随手抓上一把放在嘴巴里面，也能满足你对这个肉香的渴望啊，是解馋又顶饱。所以一品一罐肉松在手，那真的是可以搭配各种的日常的美食。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福利了，猪肉酥245克的营养早餐啊，每一罐是只要36.8元，只要36.8元就可以拿走鼎鼎油酥肉香松啊，是属于245克一罐装的。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去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肉松，或者你也可以在微信搜索里面去搜索潮牌江西，进入到商城里面下单购买。

0: 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1: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啊，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2: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5: 搬运
4: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1: 来到了9:37了，欢迎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接下来呢，提醒大家，我们的纵贯天山独库伊利双飞八日游的招募还在进行中啊。6月11号、20号和江西交通广播一起去奔向大美新疆。这次呢，我们要带着大家去一站式的打卡新疆天花板级的美景啊，带您穿越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北段，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一天体验四季，感受从雪山到草原的视觉盛宴。另外呢，要去到那拉提的空中草原唐布拉。百里画廊养蜂女雕像随手一拍就是壁纸大片啊，还有赛里木湖帆船和环湖旅派直接送蓝宝石的湖面，让您浪漫到惊叫啊！还要去到万亩薰衣草的紫色花海，伊宁六星街异域风情，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奇观，天山天池的仙境，以及野马生态园，去看一看什么是真正的汗血宝马。真的就是精华景点全部拿下，而且全程都是携程四钻酒店2+1的豪华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躺平式的旅行超级的舒服。那我们 每到一个地方啊，都会带大家去品尝当地特色，那特色的七大美食也是要让您一次都全部吃到爽哈、啊！大盘鸡啊，烤羊肉串啊，烤包子啊，羊拐抓饭啊，都通通为您安排上。而且呢，我们是属于往返机票、门票、导游、保险一价全含，玩得轻松又自在啊！想要去的朋友抓紧时间，立刻拨打热线18070219478 18070219478去抓紧占位。这个夏天我们新疆不见不散，6月11号、20号团期每人是6699元起。您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去回复新疆，就可以获取到详细的行程了。另外呢，还有这个云南之旅呢，也不要错过啊！我们也是专门为我们的听友推出了一个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5晚6天的这个属于轻奢纯玩之旅了，给大家争取到了听友的专属价，每人3680，两人同行还可以立减100，所以邀的人越多的话，减的越多啊，性价比也就越高了。因为是属于纯玩的，所以全程零购物、零自费、无隐形消费，20人的精致小团啊，每天都可以睡到自然醒。然后呢，我们也是带大家去住宿这个全程四钻的高端酒店，特意在这个大理呢还升级了一晚海景房的酒店，因为你要感受那种推开窗就直。面洱海的感觉啊，然后呢，这次的这个游玩的福利也真的是诚意满满了。像去到玉龙雪山有大索道啊，雪山三宝全部赠送给您。到石林蓝月谷的电瓶车，这个车费也包含在费用里面了。要看丽江千古情的演出，也都是全价包含在这个费用里面的啊。也是网红景点一次性让您打卡全覆盖，还送您洱海的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的旅拍免费送。真的就是属于跟着我们出去玩的方。方方面面都为您想到很仔细很周到了，基本上你想要的都包含在这个我们的安排里面，福利大礼包里面，不要错过了。想要开启这个吃的舒心用餐私密的治愈云南之旅呢，可以去找这个旅游的定制师猪猪，1997995-0752，1997995-0752，或者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去留言云南，进群锁定优惠即刻出发。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一零五四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最近网上有很多博主分享硫磺皂检验银饰真假的方法，说啊，用硫磺皂擦一擦，变黑是真银，不变色就是假的，是真的吗？
2: No.
1: 这样的说法以偏概全，存在误导。首先需要说明的是，硫磺皂能让银饰变黑这件事确实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硫磺皂当中含有硫磺的成分，也就是单质形态的硫，当硫和银接触的时候会产生化学反应，这个反应在常温下就可以进行，生成硫化银是一种黑色的固体，覆盖在银饰表面，使银饰看起来变黑。但在实际生活中，并不推荐大家用这样的方法来鉴定银饰的真假，因为这个看似简单的方法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硫磺皂检验只能判断银饰当中是否含有银，但无法准确鉴定银的含量。镀银饰品是在其他金属表面上镀上一层银，而硫磺皂擦拭之后，表面的银也会和硫发生反应，生成黑的硫化银，看起来和纯银饰品是一样变黑。但实际上，镀银饰品的内部并不是银啊，它的价值远远低于纯银饰品。现在很多的999纯银、925银饰品，为了保持光亮，在出厂的时候都会做一层抗氧化处理或电镀保护层。这层保护层会把银和空气硫磺隔离开，硫磺皂里的硫根本接触不到里面的银，自然就不会变黑。如果用这个方法判断，很容易把真银当成假银，出现严重误判。除了这些啊，其他金属也可能和硫发生反应，产生类似的黑色物质。例如铅锡等金属也会和硫发生反应，生成黑色的硫化物。而且硫磺皂检验属于油损检测，会对银饰造成一定的损伤。总之啊，想要延缓银饰氧化变黑，平时还是要尽量少让银饰接触硫磺皂、温泉化妆品和长时间的汗液浸泡。
3: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九江之名自古便与江河紧紧相连，古籍记载此地重水汇聚，江河纵横，古时九代表数量繁多，因此得名九江，寓意万千江河汇聚之地。古时候九江又名柴桑、江州，满城皆是文人佳话。陶渊明隐居柴桑，写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白居易谪居浔阳，在江边吟出千古名篇琵琶。

0: 报喜。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0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开这是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南京西路伊普苑路段由东往西方向车流量偏大，过往司机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气象小秘书为您播报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首回南昌阴雨天气，气温23到29度，目前实时气温27.8度，东北风2级，相对湿度61%，空气质量指数54，凉，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2026年6月起，一批法规的政策将会落地实行，涵盖餐饮、交通等多个领域。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2026年6月1号起呢，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行，旨在加强网络的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保证食品安全。近日呢，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人工智能计量体系和能力建设指引2026版》，系统布局人工智能计量能力建设。指引围绕基础支撑、通用技术、核心技术、计量技术规范、计量服务产业、智能赋能计量等六大部分的系统布局，打通实验室创新与行业应用最后一公里。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止4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1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昨天呢，我国规模最大、检测能力最完善的储能系统全场景一站式检测与实证平台在厦门启动，平台面向全球储能行业开放，标志着储能行业告别非实证的不确定性，正式迈入实证型的时代。储能实证平台相当于储能产品的综合考场加国家级的质检中心。近日呢，大连中东集装箱远洋航线首航仪式在大连的集装箱的码头举行，这条连通我国东北与中东地区的全新海上货运通道正式启用。该条新航线的开通不仅填补了大连口岸至中东地区域的直航航线的空白，还将会提升我国东北地区至印巴区域的直航服务能力。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 1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大部分驾驶员都知道，路面积水容易导致车辆熄火，甚至发动机损坏。那怎么判断车辆能不能够顺利通过呢？副驾驶女郎要告诉你，这主要看水的深度，超过轮胎的一半，大概是在30厘米左右，最好就不要冒险了。如果没有超过这个高度，可以保持低档稳速通过，车速尽量控制在10码左右，避免停车、猛踩油门或者是频繁换挡。有一部分车型它的进气口设计会比较低，趴窝风险就会更高，要特别注意一下。如果水深接近警戒线，更应该直接绕行。如果在涉水行驶过程当中熄火，千万记住不要二次打火，否则可能会造成发动机二次损坏，而这种情况保险也是不赔付的。这个时候呢，应该把车推至安全地带，并且及时联系救援。涉水之后也要记得及时的检查底盘和机油。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兄弟，做兼职吧。
3: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2: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4: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3: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5: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好，来到10:20，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的 BGM 啊。接下来呢，潮派江西时间段的鼎鼎肉松呢，再次的提醒大家，在今天我们推出这样的一个非常好吃的我们的这个食品的时候呢，就赶紧进入到我们的商城里面去下单哈，因为性价比真的是非常的高。这是属于福建老字号的传统工艺这个制作的肉松，是选的是优质的猪后腿肉哈，鲜嫩低脂不需要多余的添加的，这种肉松的口感非常的香酥可口，然后入口即化，肉香浓郁不腻，你用它去做寿司啊，抹面包啊，拌饭啊，当零食啊都可以哈，真是百搭提味的。鼎鼎肉松的这个油酥肉香松呢，它是属于福建老字号，所以始终坚守的就是用传统工艺和优质的原料来让大家呢每吃一口都放心，吃的也很满足啊。它的原料呢就是属于这个猪后腿肉，因为这个地方的肉质非常的鲜嫩细腻，剔除多余的脂肪，只保留纯粹的肉香，从源头上就保证了这个肉松的优质口感和健康的属性，所以它的每一次肉松都是承载着自然馈赠的鲜味，忠于食材的原色，没有多余的添加，我们在享受美味的同时呢，也无需再为健康去担忧啊。而且它是真正的实现了健康营养和美味可口的完美融合，而且呢它的这个搭配的方式刚才我们讲了非常多哈，即使可以作为日常的休闲食品，你随手抓一把哈，放在嘴巴里面嚼一嚼，原来也是非常香的，甚至呢可以去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啊，把它和抹在这个面包上面，抹上果酱之后再加点这个肉松，那真的是酥软和香甜的碰撞啊，可以开启美好的一天。哪怕就是你吃白饭或者稀饭的时候加入那么一勺原本平淡的那种白米饭白稀饭，瞬间也可以变得非常的鲜香诱人哈。今天的产品规格呢是猪肉搜245克一罐的，然后每罐呢只需要36.8块，来自于这个福建的老品牌哈，鼎鼎油酥肉香松，赶紧登录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关键字肉松，或者是微信搜索潮派江西商城，进入到商城里面也可以去直接下单购买。

0: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南京西路一附院路段由东往西方向车流量比较大，过往司机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4: 一吨废塑料瓶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一吨易拉罐融化后能结成一吨很好的铝块，可以烧采20吨铝矿。回收1500吨废纸，可以不用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的林木。垃圾分类之后，资源垃圾可进入再生资源通道，节省我们的原生资源。1054江西交通广播倡议，让垃圾各回各家，举手之劳就能变废为宝。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来到10:42了，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提醒大家，纵观天山独户一例双飞八日游的报名正在进行中啊，带您暂时的打卡新疆天花板级的美景，穿越独库公路的北段拉拉提空中草原，还有这个唐布拉百里画廊以及养蜂女的雕像，这是随手一拍就能出大片的地方，要带到您去哈。还有赛里木湖，这是一个蓝宝石般的湖面，浪漫到尖叫的地方。而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还特意送了您帆船和环湖旅拍啊，就要把您这个最美的这个记忆呢，这个定格在瞬间啊。而且呢，都是全程住宿携程的四钻酒店，2+1的豪华陆地头等舱的大巴，属于这个躺平式的旅行，超级的舒服。还要去到什么呢？万亩的薰衣草的紫色花海，伊宁六星街的异域风情，以及包括独山子大峡谷的千亿年的奇观，天山天池仙境，野马生态园的汗血宝马，都要带您去一一的体验哈、啊，可以说是精华景点全部拿下了。七大特色美食也要让您吃到爽，大盘鸡、烤羊肉啊串，还有包括烤包子以及羊拐抓饭，这个呢是属于我们这个往返的门票啊，还有这个机票啊、导游啊、保险一价全含的，所以你玩的轻松又自在啊。6月11号、20号赶紧跟着江交通广播一起奔向大美新疆。您可以直接去拨打热线18070219478 18070219478，抓紧站位，或者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您可以去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获取到行程的详细信息了。6月11号、6月20号，每人6699元起，两个团期，您可以任选。这个夏天，我们在新疆呢，不见不散。除了新疆之旅之外啊，还有就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个大西北的旅游也是非常值得一去的。这次呢，这个大西北是丝路甘青，也是属于全景八日的思想小团啊。一次呢，所有的精华都囊括了。那要去到，比如说这个青海湖、茶卡盐湖、鸣沙山、莫高窟、丹霞山、翡翠湖、黑独山以及祁连草原。精华景点一个都不落下，因为呢是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景色也都是盐湖啊、沙漠呀、丹霞呀、大草原，基本每天的风景它都不重样的，可以让你的压力啊全部都在这个美景当中去放空。而且我们推出的是属于思想的小团，听友专属价，每人只要4580，两人同行还可以立减100，所以。

您可以邀上自己的亲朋好友一起去，性价比更高啊。也可以根据你的人数去给你私人定制，比如两到三人可以坐五座的车，四人以上可以直接升级九座商务，一人一个正座，宽敞又好坐啊。这是属于真正的纯玩，就是零消费的无强制无隐形的消费。24小时的免费接送机，然后呢，您可以找到旅游的定制师，还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去定制。1997995075219979950752，找到这个旅游定制是猪猪哈，想要开启吃的舒心、风景震撼的西北治愈之旅的话呢，就赶紧去联系他啊！而且呢是在这个连我们这个出游的。为听友争取到的还有非常大的福利包，比如说滑沙呀、冲浪啊、秋千啊、骆驼拍照啊、藏服体验、骑马射箭，一次玩到爽，都是涵盖在费用里面的。还有这个无人机的航拍和专业的旅拍也是直接送啊，所以到时候湖景大片、飞天写真，你随手一拍都能够去刷爆这个朋友圈了。赶紧去拨打这个旅游定制师的电话1997995075，也可以呢直接去关注一下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您回复西北进群就可以锁定这个优惠啊，即刻出发，而且是这个双重大礼包，沙漠草原的双重大礼包，真的是不要错过啊。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3: 用淘米水洗菜能够很好的去除农药残留，比清水洗得更干净。在很多老一辈人的眼里，淘米水似乎是万能的，洗脸浇花洗头似乎没有它搞不定的事。最近还有一种说法是淘米水洗菜能够更好的去除农药残留，比清水洗得干净，是真的吗？这样的说法并不科学。首先农药种类

0: 性时，还会产生滋生细菌变质，带来二次污染，让蔬菜更脏了。总之啊，没必要追求淘米水洗菜，清水就挺好，简单方便又划算。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临川之笔，
1: 北有 China 瓷器，
2: 南有客家之乡，
1: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2: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1: 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谁能想到闻名世界的千古瓷都，最初只是一座普通

小镇，原名昌南镇，因地处昌江南岸而得名。北宋景德年间，当地烧制的青白瓷细腻温润，精美绝伦，深受宋真宗喜爱，皇帝直接用自己的年号景德赐名此地。昌南镇自此改名景德镇，一跃成为皇家御用瓷产地，享誉天下。流传很广的一种说法，英文 China 既代表中国，也代表瓷器，瓷源就源自古地名昌南的音译。一座江南小镇凭一首制瓷绝技名扬世界，这便是江西独有的传奇故事。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2: 家庭保障迎来全新优选，人保财险加随心暖心登场，一张保单为全家筑牢安全防线，多险种覆盖，贴心守护更周全。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3: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

0: 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九州高架的豫章台路段，东往西的方向车流量会比较大一些，大家注意提前安排绕行。更多路面情况，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省会南昌阴雨天气，气温23到29度，目前的实时温度27.8度，东北风2级，相对湿度61%，空气质量指数54，凉。今天天还挺凉的，湿度大，容易感冒，大家还是要加强防范。
2: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星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一零五四整点播报。
1: 一零五四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日机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当前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放。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记者昨天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获悉，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同时，农发行及时出台有关配套政策，对粮油市场化购销贷款实行减费让利，给予定价优惠支持，提供差异化信贷政策，满足客户多元化需求。昨天，中国足协官网发布2026年度中国男足第三期集训名单，在今年 U23 亚洲杯中表现出色的守门员李浩首次入选，因伤长时间缺席国家队的吴磊回归，他有望实现国家队百场里程碑。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人工智能计量体系和能力建设指引2026版》，系统布局人工智能计量能力建设。指引围绕基础支撑、通用技术、核心技术、计量技术规范、计量服务产业、智能赋能计量等六大部分系统布局，打通实验室创新与行业应用最后一公里。记者昨天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获悉，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呢也将会根据收购需求随时来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确保农民粮出手钱到手。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即将为您开启今天的缤纷车时间。
0: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
2: 或山峰的另一端，
0: 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什么节目才算是好节目？主持人必须是帅哥辣妹，制作必须是好莱坞大师，内容必须是韩剧宫斗。别闹，我是做广播的，资讯有深度，测评有态度，聊车有广度，关爱有温度。嗯，缤纷车世界好节目。
4: 点燃引擎，全力加速，
5: 每天11点带你玩转车轮上的精彩。
6: 来看一下这次的黑科技国产新能源能不能够逆袭。
7: 二手车优质车捡漏，我们这儿有独家资源。打开新时代车生活，锁定1054缤纷车世界。
1: 关注您的爱车，更关注爱车的您。好听实用的汽车杂志就在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缤纷车世界。各位上午好，我是菲菲。今天是来到周五了，也来和大家先关注一下今天缤纷车世界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在第一趴还是来跟您关注一下车市的新闻。我们今天会说到的是两款带九字的车型啊，也都是这个品牌旗下表偏旗舰级的车。一台呢是问界的 M9 最近正式上市了，还有一台同样热度很高未来的 ES9。 我们来看一看这两家新势力企业的这种偏旗舰级的 SUV 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新款车型的一个车型亮点啊。包括在我们今天的一刻钟宣传回来之后呢，修车热线的环节，大家如果有任何汽车维修保养的问题，也是可以来随时拨打电话在线咨询的，0791-88330011-88330022，11点1刻到11点半之间都会为您开通。在半点路况回来之后，今天的缤纷车世界车友话说，我们就先跟大家来详细解析一下问界 M9 这台车啊。 因为上市之后嘛，还是有挺多朋友想买的。那买它的话呢，选择哪个配置，几个配置的差别在哪里，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一梳理一下。而在节目的最后15分钟，还是缤纷换车帮的环节，有旧车子要估价要卖出，选新车有纠结或者是求购二手车的，都可以在11:45到12:00之间再来拨打咱们缤纷换车帮的热线电话，也同样是8833-0011和8833-0022。节目全程大家有任何的用车问题，都可以随时在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啦。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先带您扫描一组车市新闻。
8: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9: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教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8: 锁定 FM105.4，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1: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先来跟大家说一下问界 M9 这台车型啊。在前两天呢，问界 M9 的新款车已经正式上市了。那么其中它的 MAX 加版本的售价是479,800起，然后 Ultra 版本的售价是539,800起，还有一个 Ultimate 的版本，领事加长版，它的售价是649,800起。那么这一次新车呢，它有多达140多项的技术升级，包括它全系会标配到华为6激光雷达，然后还有华为乾坤智驾的 ADS5 以及鸿蒙座舱 4.0 的系统。在车身尺寸方面，它也是进一步得到提升了。那首先来看到新款的问界 M9 呢，它外观上面是有很多细节上的升级的，比如说车头啊，它这次引入到了全新一代百万像素的全彩智慧投影大灯，支持彩色图像的一个投射，然后配合上它全新的那个智能灯语的一个系统，能够实现一些主题互动迎宾的功能啊，确实是更加有意思了。然后甚至还能够观影或者是打游戏啊之类的，挺夸张哈。那另外呢，还有具备到什么弯道的光毯照明啊、车距提示啊这些功能。

对，等于说灯光上面确实变得更加智能了一些啊，未来感十足。那么侧面的话呢，这台车型它是用到半隐藏式的车门把手，然后用到了星芒迎宾的一些套件啊，更加凸显它这种豪华属性的感觉。车身尺寸呢 ，M9 的话，车长是5米28，车宽2米02，车高1米84，轴距是3米12。这个尺寸相比于现款车型来说的话呢，长宽高都有所增加，轴距也增加了，车长增加了55个毫米，车宽增加了27毫米，高度还增加了45个毫米，整个大力圈，然后轴距还增加了15毫米，对于乘坐空间表现来说也有微微的升级。轮圈样式有6种啊，标配的是21英寸的轮圈，毕竟这么大一个车身身材啊，标配的轮圈也不能太小，对吧？21英寸啊，不会显小。然后还可以选装升级到22英寸的，包括还包含了带那个悬浮车标的丙型轮圈啊，更显贵气。那么说完了外观，我们再看一下内饰部分了。这一次的新款问界 M9 呢，还用到的是双环抱式的座舱设计，提供了赤茶橘、芍花杏、松露棕、蓝月白和枫影红，一共有4种颜色。前排呢有配备到全新环宇的3连屏，包括 10.25 英寸的液晶仪表，双17.2英寸的 3.4K 大屏和 ARHUD 的抬头显示，内置了鸿蒙座舱 4.0 的系统，里面还内置了全新的小一智能体，能够支持连续对话、多轮指令，包括这个场景化的控制啊之类的哈。那么在问界 M9 这台车型当中的布局上面呢，它是有5座跟6座两种选择的，前排和第二排座椅都是支持座椅加热、通风跟按摩，然后主驾座椅还有配备到智能感知的主动侧翼。后排呢是搭载了32英寸的升降式投影巨幕，采用到了全新的激光投影的一个系统，能支持全场景的一个模式，包括灵动岛啊、单人观影、双人独立观影、分屏显示画面、二排的头枕独立音区，还有半透明的幕布、后头模式等等啊。它在车尾还提供到了有一个46英寸的巨幕哈，如果是在户外露营的话呢，其实这个可能一定程度上能派上用场哈，整个露营场上最拉风的，对吧？动力方面，新款的问界 M9 它是用到了全新800伏的双碳化硅的平台，增程版的是1.5T 的发动机跟双电机组成的动力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118千瓦，前电机最大功率220千瓦，后电机最大功率是277千瓦，配了60度跟75度两种容量的电池， CLTC 的纯电续航分别是340公里和422公里，综续能力呢是1345和1405。当然也有纯电版的一个车型选择了，它用的就是前220千瓦后277千瓦双电机的四驱系统的布局，然后配的电池容量也更大，给到了120度， CLTC 纯电能跑715公里。而且新车还会配备到华为的 DATS 3.0S 的动态自适应旋钮扭矩系统，来防止车轮打滑的这种情况出现哈。那这是说到了问界的 M9， 其实是确实比老款车型升级的亮点挺多的，不管是从内饰的配置啊、车身尺寸啊、包括动力方面的话呢，都有一些升级。那么除了这个问界的 M9 之外，还有一款9，就是蔚来的 ES9 啊，也依旧是备受关注的车型，我们也来看看它有什么样的变化。蔚来的 ES9 呢，这一次整车购买的价格是49.8万到62.8万，如果是用电池租赁方式去购买的话，拉低售价门槛之后39万到52万，而且在7月底之前所带还会有一些免费赠送的礼遇之类的哈。那么这一次的蔚来 ES9 它的升级点主要在于配备了全主动的悬架，然后呢会配备到900伏的一个高压平台，能够让它的充电速度变得更快，还有自研的神机 NX9031 的芯片，飞航零重力行政座椅等等这些先进的技术跟配置在这款车型当中都会有所配备。然后来到车内，蔚来 ES9 它有一块超过了1平米的风影真幕，然后座椅跟接触面呢都会用到全立面它的一个 NAPA 真皮的包覆，让它更有豪华的质感，整个使用面积官方宣称是超过了有8平米的哈。然后车内还用到了中国传统工艺的一些主题刺绣啊，在中控台、门板中柱，还有包括这个座椅靠背的地方，能看到一些细节感的东西。至于其他的智能化配置呢，新车在车内座舱上面是采用到了48英寸的 5K 超清分辨率的 Skyline 的数字天气屏、天气线啊，包括贯穿了整个中控台的这样的一套布局嘛，让它看上去确实是很有科技感的，能够显示到一些有效的出行必要信息，更能够通过这个光影的呈现啊，让大家能够看得更清楚。那新车它的前排呢是有一块15.6英寸中控屏的，后排有2个16英寸的 NeoLink 专属行政屏，
都是搭载了 3K 的高分辨率的配备，全系还搭载了蔚来自研的 SkyOS 天书 AI 的操作系统，里面还有糯米它的一个 4.0 版本的

智能体的一个架构，能够更强的语义理解复杂的任务自主拆解和自主执行的一个能力啊，并且还有 AR-HUD 的抬头显示。那么其他的方面呢，蔚来 ES9 它是有提供到2+2+2三排六座的这样一种布局，二排的话呢包含了中岛跟通道两种的选择，中岛版本的话就有点类似于蔚来ET9 的那个后排的设计嘛，就是更有行政级座驾的感觉。然后通道版本的话，就是更方便第三排乘客上下车啊，就是传统 SUV 那种六座的布局嘛。二排配了两个飞航零重力的行政座椅，然后有17层的座椅结构啊，确实是人体工程学啊、支撑性啊什么的表现非常不错。然后前排跟第二排呢都有加热、通风、按摩、头枕扬声器这些配备。座椅的话是支持18点的揉捏式按摩和22点的全域敲击按摩，还配了热式按摩，真的是把专业按摩沙发给你搬到车里来了。最后来看一下 ES9 动力部分，它是有搭载到900伏的高压平台跟 5C 超快充的一个技术，这是蔚来 ES9 它可能比较明显的一个升级变化。全系呢都是有配备到180千瓦的感应异步电机，然后还有后340千瓦的永磁同步电机，这样的一套双电机的组合，系统综合功率能达到520千瓦，峰值扭矩是700牛米，零百加速时间4.3秒。全系参数其实都是一致的，只是它的电池容量大小、续航有一点点差别，纯电续航分别是600公里和620公里两个版本。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大部分驾驶员都知道，路面积水容易导致车辆熄火，甚至发动机损坏。那怎么判断车辆能不能够顺利通过呢？副驾驶女郎要告诉你，这主要看水的深度，超过轮胎的一半，大概是在30厘米左右，最好就不要冒险了。如果没有超过这个高度，可以保持低档稳速通过，车速尽量控制在10码左右，避免停车猛踩油门或者是频繁换挡。有一部分车型它的进气口设计会比较低，趴窝风险就会更高，要特别注意一下。如果水深接近警戒线，更应该直接绕行。如果在涉水行驶过程当中熄火，千万记住不要二次打火，否则可能会造成发动机二次损坏，而这种情况保险也是不赔付的。这个时候呢，应该把车推至安全地带，并且及时联系救援。涉水之后也要记得及时的检查底盘和机油。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3: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更是精彩的世界。进入车厢，打开广播，进入一番别样的精彩。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好，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啦，我是菲菲。那么接下来马上会为大家开通修车热线哈，两部热线电话0791-8833-0011和8833-0022，有任何用车方面的难题，大家都可以随时来拨打电话在线咨询。当然在回答大家各种各样的修车问题之前，也来说一个就是比较常见的情况，就是油路里面太脏了，大家没有及时去清理。所以为什么很多车型他觉得开了一定的年份之后啊，这动力没有以前好了，噪音变大了，油耗变高了等等，加速还无力，对吧？那么这一些呢，你就先去考虑一下是不是自己从来没有洗过油路，你去加两瓶铁人三项，诶，这些问题他可能就直接解决了。铁人三项一瓶才不到50块钱啊，现在如果想要下单的话，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3就可以了。很多人说铁人三项是什么东西，它是一款积碳除碳剂来的，除碳一碳二合一的产品啊，然后你只要去每次加油的时候呢，加到你油箱里面去，然后加满一箱油，你正常行驶，它就会随着你燃油运行的时候帮你把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的积碳很好的软化溶解掉，气化之后再排出去的啊，所以它清除的效果非常的彻底。关键现在价格还是非常划算的，原价是168一套两瓶，我算下来80多一瓶嘛，我们现在活动价格按照套组来买的话呢，单瓶到手价是不到50的，然后还送了你油膜去除液、除味喷雾、香片之类的这些赠品。想要下单的话都可以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3

0: 里面的成分安全可靠啊，添加的是高比例的聚醚胺成分，就是这个东西它就专门针对于积碳啊，它有这个零碳独创的聚醚胺分子的裂变溶解技术，就是它能够去吸附包裹住这个积碳，然后让它通过发动机的高温燃烧之后呢再排出去啊，就是铁人三项，这个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买。我们卖了这么多套嘛，一个差评都没有啊，让大家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反映是有明显的一个效果的。它特别是在你用了大概10天半个月之后，就能够慢慢感觉到车辆的变化。当然新车你没有产生积碳，也可以用它来抑制积碳的产生啊，以免已经产生积碳导致后续的一些问题出现了。如果想要下单铁人三项，再给您说一下，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数字3就可以下单了啊。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的修车热线正式为您开通，8833-0011 8833-0022，有任何汽车维修保养方面碰到的难题都可以在11:30之前随时进行咨询咯。
1: 专业汽修师傅强势入驻缤纷车世界，为您提供汽车故障问题解决思路，修车热线正在为您服务。
0: 修车热线正在为您服务，两部电话0791-8833-0011 8833-0022，有任何汽车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都是可以来随时拨打电话在线咨询。我们先来请进一下这一时段的节目嘉宾黄庆，黄师傅你好。黄师傅
2: 特别好。
0: 嗯，黄师傅今天在节目当中周五了，有什么想跟大家做提醒的呢？
2: 这样的哈，有的人很多在我的那个私信里面还有我们的有很多人
0: 车友群里，
2: 黄师傅现在车子嘛，确实家庭的人们中国人富裕起来，这是肯定的事实。有的家里这有什么，有一辆车子、两辆车子，甚至有三辆车子，开不过来怎么办呢？他又不想把那个老车子放掉，他就坚持到换机油的事了。这个机油啊，当然有的人很多相信那个4S店就告诉他半年换一次，结果他半年跑了几多公里了，跑了几百公里，啊，不换不行呐。其实根本就没有事的，晓得吧？这个东西，当然你不缺钱换，那什么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如果假如说大家这个车子是个代步工具，你有别的车子，家里当然你说少，你要个油车，你有个电车，你这个油车放在家里放了很长时间了，我一直跑了几百公里或者一两千公里，我们就换机油，这个是绝对没有必要的啊！我就是讲，就是你有钱也没有别人再糟蹋掉啊。就所以说，我们这个机油呢，它虽然讲一年换一次。跑多少万公里换一次，其实我们讲全合成机油跑10000公里换一次，那真是委屈它了。它可以跑到几多？我看了一些相关的国外资料，他们都在，因为我一个哥哥的女儿在日本，他们的换他也是开他买的车，他在那基本上定居了，他买的车，他问我们这种，我说10000公里换一次，他就笑，他我在日本从来没有，要达到15000、14000、13000，甚至有的时候更长。正换，当然我们没有说实际的说人家怎么这个东西，但是我们起码我们这个机油，假如说你是跑了2000公里、3000公里，你可以到一年甚至到一年半才去更换，啊，就是这个时间呢可以到1年、1年半，不见得一定要
0: 踩到10000那个点，
2: 踩到10000的点的，或者踩到1年这个点去换。这钱真的白花了，
0: 就是不太划算，但也不能说白花， 对吧，黄师傅。
2: 对对对，这个钱在这个你就浪费了吧，不划算嘛。
0: 嗯，但如果说是在那个质保期之内的话，
2: 质保期之内就对不起了，
0: 就要严格按照那个要求。
2: 因为我刚刚讲了，他因为一般人都买两辆车啊，现在家里都很多有一辆电车，一辆纯电车，一辆燃油车啊，他买两辆车，那家里有两辆车以后，这个电车开的是肯定比油车舒服的啊。这但是呢，这个油车丢在家里有半年一年的，可能都开不了多少，但是他又记得去保养，这个时候呢。你就要考虑了一下，不见得要那么紧的更换了啊。
0: 嗯，好，那就是说到了这个机油更换周期的一个问题哈，大家就是可以看一下你的车到了怎样的一个时期，对吧？如果说已经是出了保、过了保那个时间，有一些如果你给他加的是全合成机油，其实是可以稍微多开一下的，没有问题。
2: 对对对，可以开。对对对对对。
0: 嗯，那最长的这个时限，就是如果我加的是全合成啊、半合成或者是矿物油，黄师傅，你说最长的时限，我到了这个路一定要换到那个节点。有没有一
2: 个
0: 大概范围？
2: 这样的啊，机油的质保期我问过，5年到6年，啊，也有的时候是4年到5年，这个都不要紧，4年到5年。但是他们说我机油是在一种放在瓶子里是一种密封状态，
0: 嗯，
2: 与空气隔绝了，
0: 嗯。
2: 但是我们的发动机里面，
0: 它其实是有一些缝隙的嘛，
2: 有一些缝隙。当然，你看看发动机转到10000转或者转到多少转的时候。我们发动机转到5000-6000转的时候，你看到没有，它的机油怎么跑出来？

0: 大家看到没有？立法好吗？啊，当然你说我们进气管这出气口我们有吧，它有个单向阀的，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不要困难，我们一两年可以，起码可以吧，是吧？
1: 对，
0: 它这个质保期有四五年甚至六年，但是我们有的人说没有质保期可以紧放，但是不见得四五年，我们有五六年，但我看过一个相关的资料，它是五年到六年的质保期，
1: 嗯，
0: 但是我们不需要这样，我们一两年总是好吧，它总没过期吧，
1: 嗯，
0: 对吧？
1: 嗯，就它在黄金质保期的时候。
0: 对对对对，
1: 能用
0: 所以说大家在那个发动机里说，发动机它有的时候以空气跟那个搞那空气跟着什么时候会挥发一些里面的一些成分，当然这个对发动机你看看转的那么高速度，它怎么不漏油啊？它证明它与外面的空气有隔绝了，但是有没有空气了？有，但是挥发出来的很慢很慢。
1: 嗯，
0: 它一个出气孔，也就是气门室盖上的一个出气孔，它上有个单向阀的，它有一定的压力才可以往外走的，所以说那些空气想进去也比较难。
1: 嗯，所以是。
0: 所以说时间可以稍微长一点，不要去那么勤。
1: 嗯、
0: 很多人问我，
1: 嗯、
0: 我的车在保质保期范围之内，我单子跑的不多啊，我没有的已经超过质保期，我要到 4S 店换机油啊。我说你去换机油可以，但是我说没有必要。我说他我花了11个月了 ，4S 店紧催我换机油啊，啊，11个月了，或者我说没有必要。
1: 嗯，
0: 啊，
1: 是，所以这个机油的更换周期的问题啊，大家其实还是可以放稍微宽点心，
0: 对
1: 吧？
0: 对
1: 但是不要拖太久。
0: 对对对，
1: 嗯。我们来继续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刚刚有朋友留言的问题哈、啊。这位叫做不百度等会儿吧，他说是有一台日产的奇骏，嗯，不管是现在热车还是冷车，他说转速呢都会往上串一下，然后立马回落，这个是正常情况吗？在挂挡的时候啊，奇骏在挂挡的时候会出现这个转速会突然往上串一下，然后立马回落。
0: 不正常，不正常。这个
1: 什么
0: 当然它不影响你也无所谓，它这是一个怎么呢？变速箱的负荷带上去以后跟发动机连接以后，它那个电脑可能稍微有一点点的问题，稍微有一点点的问题，它变速箱的电脑它也跟发动机电脑是连为一体的，才会正常工作。你功率输入多少、
1: 嗯、
0: 我给你换机打，
1: 那就是说两套的系统在连接过程当中中间
0: 连接过程中有一点点的瑕疵，怎么办呢？去升个级啊，这黄师傅转我有的人的贝贝不知道，有的人对汽车他要求的非常非常高，
1: 嗯，
0: 我什么问题？我这跟他找了半个多小时，将近一个小时，我没找到问题，他一讲有，到最后哦，我看见了，就是那么一丁点小声音，我听出来了。所以说你这个他这个这种人呢，他斤斤计较的，你可以讲的，你不要大卸八块，换这个东西，就是怎么的，稍微升个级，新个故障码，匹配一下节气门，甚至我们变速箱电脑板跟我们的发动机的电脑板，去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你就稍微跟他匹配一下。可能就好了、
1: 嗯、匹配的就是你指的是就是电脑的那个重新学习、
0: 电脑之间的匹配嘛，
1: 重新匹配
0: 就是我们有时候要升级、
1: 嗯、
0: 也一样、
1: 嗯、就是重新
0: 大家、
1: 嗯、
0: 比如说我跟大家举个例子，我的年检不过关，我去升个级，其实它不是升级，它是降个级，这个时候降完级以后你的发动机可能会耗油，好，年检过去了你再去升就可以就更好，
1: 嗯，
0: 就你再帮我把这数据搞回来，因为这个呢，他年纪不过关，他升级怎么就好了呢？这个我们大家仔细想一下这个问题。
1: 是
0: 啊，他升级他就好了，其实他不是升级，
1: 他就是系统刷系统，等于说有点像。
0: 对，我们的车子有时候排放不合格，他仅仅排放不合格啊，到哪去升个级，他就合格了。他其实把那个
1: 改的都是控制部分嘛，
0: 降低了，标准降低，他肯定排放就合格了。
1: 嗯嗯，
0: 别以为这样，这个时候你可能耗油量各方面会增加。
1: 嗯，
0: 啊，
1: 是，所以就是这个情况应该也算是系统上的一个配合的问题，这样子，对吧？
0: 系统上去找些问题。
1: 好，最后还有一位朋友啊，1974星问到的是说，他的那个车子是启悦啊，然后说两个风扇，看到里面呢有一个在转，一个没转，开空调之后也是这样，是不是那个不转的坏掉了要换掉？
0: 对。不转你可以把风扇两个方向取下来，我们有人为的通电，如果人为通电上去它还不转，
1: 那就是风扇本身坏了，
0: 那风扇本身就坏了。但是现在风扇呢、
1: 嗯、
0: 它有很多，
1: 嗯，
0: 像好它那个车子，我对它刚刚讲的那款车子启悦啊，
1: 嗯，
0: 启悦我不太了解，它风扇上面有一块控制盒，也就是个电脑呢，它那个可能是在我们那个比如说 AC 打开了，它用高速，它这个信号没传输进去，或者是你电脑坏了，这只不过电脑坏了你去修没有必要，就直接买一个风扇回来就可以了。
1: 嗯，
0: 因为它这个风扇呢不是很贵，当然我那个高档车子哈，如果是 BBA 的车型就很贵，一般的车型呢，它不是很贵的。
1: 嗯，
0: 所以你就不要觉得说我要把这个电脑去修一下，修的电脑去。

0: 是啊，
1: 随时带着热水直接把它换掉去。
0: 风扇的问题看一下哈。
1: 对，但是呢，直接通电机它会转，你就找其他的原因，继电器啊，
0: 嗯，
1: 保险呐、啊，或者其他什么的，还有什么保险传感器啊，我们就这里。
0: 好，了解了啊。那时间的关系，今天大家的修车问题我们就暂时先给大家解答到这儿了。非常感谢黄庆黄师傅，黄师傅再见。
1: 菲菲再见。
2: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做生意手头紧，农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4: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6折，保养套餐买4送1，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但是需要大家重点关注一下南京西路在逸夫医院路段的方向，逸夫医院的路段东往西的方向，现在车流量会偏大。如果有更多的道路通行情况，大家也可以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6: 搬运
5: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以钢铁之躯铸造精致身影，以各种油液串联动感基因，以高新科技打造安全堡垒，以缤纷世界赋予驾驶激情。车的世界，精致世界，就在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缤纷车世界。

1054缤纷车市线，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啦，我是菲菲。下面的时间呢，马上和您进入到的是今天的车友话说，来跟大家详细分析一下问界 M9 的配置选择啊。我们刚刚新闻当中其实也跟大家关注了，新款的问界 M9 已经正式上市了，就在前两天，指导价格也出来了，479,800到659,800，中间跨度呢有10-20万了啊。然后也推出了代表问界它最豪华的问界 M9 Ultimate 领事加长版。这名字听起来跟原来路虎那行政版似的啊。然后呢，说这一次的新款的 M9 140多项的这个技术升级嘛，刚刚也有给大家总结一些，包括是个华为的6激光雷达，然后华为乾坤之家 ADS5， 还有鸿蒙座舱 4.0 的系统。那么这从低配到高配的几个配置里面，我们应该怎么来选择？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好好的分析一下，进入到

0: 今天的车友话说。
1: 我这可是有无框车门的，
2: 我的智能驾驶水平可是遥遥领先，你知道怎么驾驭吗？
3: 热门车型全面解析，数据说话，麻辣点评，就在缤纷车世界，车友话说。
0: 车友话说，那说到问界的 M9 呢，我们先从低配开始说起。其实它这一次 M9 毕竟是它本来旗舰级的一台 SUV， 所以入门的这个车型就已经非常高配了。MAX 加的版本，最入门的这个版本，它的指导价格是479,800到509,800，全系啊，直接首推的应该就是它了。因为它整个的一个配置的话哈，相对来说呢已经是完全够日常去使用。你像那个 MAX 加版本的增程版车型，它用到的是 1.5T 的增程器加前后双电机的组合啊，就是低配都已经是加前后双电机了。系统的综合输出功率能达到497千瓦，综合扭矩是765牛米，配了一个60度的电池组。CLTC 工况下，增程版它的纯电也能跑个340，然后综合续航能力是1345啊。我觉得这个续航的话呢，基本上在市区里面你用纯电去跑也没有什么问题，可能就是大概两三天充一次电这样子的状态。然后 MAX 加版本那个纯电版车型呢，也是搭载了前后双电机的组合，系统最大功率是497千瓦，峰值扭矩是765牛米，跟增程版的车型电机的那个参数是一样的。然后 M9 的那个纯电版车型，它全部都是配了120度的一个电池， CLTC 工况续航里程是750公里。然后纯电版本它相对于那个增程版本价格上是会贵20,000块钱的啊，主要就是在于它的那个电池组的成本会更高嘛。另外他们的这个电动机的参数其实是完全一致的啊，日常驾驶动力表现也都差不多。你如果说对续航有焦虑，那么就闭眼去选择增程版。如果是想要基本上用纯电去跑，跑的比较多的，那你就去选择那个纯电动版本啊。它的配置的话呢，相较于哈，在这个级别当中，那基本上呢就是基础性啊、豪华的一些配置啊，都配的比较全。我们也和大家来稍微关注一下啊，看看就是入门版在一些其他的配置方面，除了动力表现之外，有给到什么样的一些东西。首先啊，尺寸刚刚我们其实在前面也已经说到了嘛，它的车长是有5.28米的，然后轴距是3.12米，相较于上一代的 M9 呢，它的尺寸就本来放大了挺多啊。然后那具体的这个 MAX 加的版本，就是最入门的这个东西，它本身呢标配的东西就不少了。好， MAX 加版本的配的东西我们来跟大家稍微梳理一下。首先 ADS 5.0 在这个低配的车型就有，然后800伏的这个高压快充平台它也有，然后玄武结构的 2.0 道路域名 2.0 6+1的全域融合架构，超广角的电吸电弹门，还有正负8度的后轮转向系统，820毫米的应急涉水深度，双阀连续可变阻尼的减震器，虹膜座舱的 4.0 双腔闭式的空气弹簧，石墨烯的壁炉，还有华为的聚晶电池平台，以及2920瓦的39扬声器的音响。你就看看它这一套配备吧，你都不觉得它是一个低配的这个车型啊，标配的东西就已经非常多了。然后像什么道路域描的 2.0 啊，它对于这个智能驾驶方面其实会有很大的帮助啊，还有百万像素的这个彩色智慧投影大灯，刚刚在新闻里面不是说了吗，它那个灯光这次玩的挺有花样的，你找一块墙甚至在那里投影看电影啊，或者玩游戏什么的。然后车内的屏幕它也有那个分屏的投影巨幕，这个都是非常有意思的哈。低配就有了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低配真的是物超所值哈，感觉。那么 Ultra 版本呢，就是中配的这个配置哈，它的指导价格是53,900到549,800的指导价格，它比低配的那个版本呢是贵了4到6万块钱的。升级的点在于什么呢？电池配的是宁德时代的3元锂电池了，也是这是800伏高压平台的哈。然后增程版车型的电池也变得更大了，升级到了75度，然后纯电版的仍然还是120度的这个电池，所以你说低配的车型是吧，就买纯电的那个电池度数都性价比贼高，跟中配都是一个的那个电池容量大小。然后配置差异，在到了中配哈，你贵了这4到6万，肯定还是有一些升级的嘛。比如说它这一次会配备到超广角的电动门，那你上下车就更没有什么遮挡啊。然后有这个智能激光投影巨幕系统的 3.0，然后还有这个奢享零重力座椅的套装，5座的，还有2排零重力座椅 3.0 的6座的这个车型会有配备，还有一个就是智能的电动迎宾踏板。 75度的电池组啊，然后这些东西的升级4到6万块钱，我觉得更多的可能就是换了那个宁德时代3万锂电池吧，然后再加上那个后排的激光投影的巨幕啊，就这些东西，更加提升它的一个车内的豪华呀跟舒适性的氛围。啊，续航表现呢，它的那个增程版车型因为电池变得更大了，所以增程版在中配的来说的话，它的续航里程是有所增加的，能够跑到400公里以上，422公里 CLTC， 刚低配是说300多公里嘛，啊，当然还有一个最顶的 Ultimate 的领事加长版，那这个我个人觉得你不是追求那种行政座舱的感觉的，没必要啊，649,800到659,800价格了，比上一个配置贵了11万，贵出了一台车子的钱。啊，那这个价格的话增长了这么多是吧，我们来看一下，它还是配的宁德时代的3万锂电池，然后增程版75度电池，纯电版120度电池，这个硬核实力方面就是续航能力方面其实是跟中配的一样的啊，然后主要它升级了有800伏的这个全主动的悬架，线控转向，然后有智能的电动迎宾踏板，22英寸的轮圈，水晶工艺的一些内饰件，以及40重力座椅。增程版车型呢是升级到了3电机加2.0的增程器，它会比那个中配的话动力表现更好一些，然后扬声器呢到了顶配啊，也变成了43扬声器的，然后是有那个什么所谓的 9.8.5 的一个声学设计啊，就整个音响效果会变得更好。但我个人觉得哈，就是多花十几万块钱升级这些东西有一点点那么虚无缥缈啊，你如果说真的是对于那种行政座舱的豪华氛围要求非常之高的，你可以上它，不然的话呢，你其实就是在那个 Max 加或者是 Ultra 版本中间去做选择就可以了。 Max 加其实相对来说真的全系来说性价比真的非常高啊，你可以看低配，低配也不低配啊，毕竟这个 M9 已经是到了问界的一台旗舰级车的级别，入门的配置呢它其实也给到了非常多豪华舒适性的配置的。

0: 兄弟，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最近有说法说孩子乳牙以后会换，所以小朋友刷不刷牙没关系，是真的吗？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虽然孩子的乳牙最终会被恒牙替换，但这并不意味着乳牙期间的口腔卫生不重要。以下是几个原因。首先，预防蛀牙，锻炼咀嚼，促进发音和颌骨正常发育。乳牙在儿童早期的饮食习惯、咀嚼技能和发音中起到关键的作用。如果不刷牙，容易导致蛀牙，影响咀嚼、营养摄入和孩子说话发音。再就是保护恒牙，如果乳牙因为蛀牙过早脱落，可能导致恒牙萌出的时期位置异常，出现咬合的问题。此外，蛀牙诱发的牙龈炎、牙髓炎等口腔疾病也可能对恒牙发育产生不利影响。再就是养成良好的习惯，培养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对孩子未来的牙齿健康至关重要。根据美国牙科协会和美国儿科学会的建议，建议家长在孩子乳牙萌出后就开始帮助他们和指导他们刷牙，每天至少刷两次，每次刷牙时间不少于2分钟，使用适量的儿童牙膏，同时还要定期带孩子去口腔医院进行健康和保健，及时发现和处理口腔问题哦。
4: 以钢铁之躯铸造精致身影，以各种油液串联动感基因，以高新科技打造安全堡垒，以缤纷世界赋予驾驶激情。车的世界，精致世界，就在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缤纷车世界。

0: 看您的往返机票只要3380一个人哦，有像这个响沙湾的一个娱乐套票啊，还有策马草原、蒙古的专属牧场、草原的这个迎宾酒，包括这个手把肉啊、宫廷盛宴这些特色美食的一个参与啊，3380真的是非常的值得，还会有一晚给你安排的是草原蒙古包的入住。5月25号到6月15号正好在暑假前期的这个淡季啊，这个价格非常难得。如果你想要去的话呢，把握好5月底到6月份的这个时间，可以拨打旅游顾问的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三个字，直接扫码进群去咨询就可以了。好，那接下来边锋换车帮，马上呢也要先请进我们的节目嘉宾，高级二手车评估师曾亚平曾老师。你好，曾老师。
1: 对，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今天时间可能比较短呀，我们先抓紧时间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带来的这个优质二手车吧。
1: 好，分享一台这个传统油车，但是现在的这种价格的话，已经我感觉是非常便宜了哈。一个2020款的330 PSI 的迈腾啊，
0: 德
1: 领
0: 系。
1: 先行凯撒基啊，然后内饰的话呢是黑色，21年6月份上牌，只跑了6万多公里哈。之前的指导价的话是21万9千9的啊，但是现在的话15万多的新车，但是呢，二手车也很便宜，现在只需要89,800。
0: 那是很划算哦。是哪一年的呀？
1: 21年
0: 的迈腾330的版本啊，就是那个颜色，它是那个凯撒金的。如果你正好喜欢的这个车型，真的性价比就很高了，很香的一个价格哈。而且车况什么各方面都是有我们的这个专业保障在的。大家如果说对这台车感兴趣呢，可以在节目时段来进线咨询，8833-0011，8833-0022。微信平台还有朋友要评估车子，来看一下啊，这个是。天子说是有一台2023年的长安 UNI-V，然后是2.0T 的风速版，白色，开了20,000多公里。
1: UNI-V 啊，
0: 那台
1: 然后
0: 轿
1: 是，
0: 车，
1: 多少公里啊？
0: 两万多，
1: 两万多，
0: 二
1: 啊，
0: 三
1: 三
0: 年，
1: 年上
0: 对，
1: 牌啊，有说颜色吗？
0: 白色。
1: 颜色也还行啊，这个车型新车性价比挺高的哈，也不贵啊，整体来说。3年车龄吧，大概一年折旧的话2万块钱左右哈，大概参考的话呢，基本上在6万到6万5之间。
0: 6万到6万5之间的这个价格，好的啊，给到您做一个参考。那另外啊，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是有一台23年的蔚来 ET5T，75度的 Touring 那个版本，然后是开了有5万公里。二三，
1: ET5T，
0: 对，ET5T 就是旅行版的那个ET5。
1: 他这个有说租赁电池的吗？还是买断的？
0: 应该是买断电池了，应该租赁电池会跟我们特别说一下。
1: 75度的是吧？
0: 75度的。
1: 75度，跑了多少公里？
0: 5万公里。
1: 5万公里哈。
0: 嗯。
1: 买断电池会稍微好卖一些啊，但是折旧来说的话，我感觉比租赁的要折旧多一些啊。租赁跟买断的差价只有3万，但是买断电池的话，至少要花8万多的一个电池费用。
0: 价格，对的。
1: 对，如果按照现在行情出手的话呢，参考价2023年的大概13到13万5之间。
0: 13到13万5之间的一个估价给到您，好。那时间关系，今天的这个评估问题我们就暂时先回复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曾亚平曾老师带来的精彩分享和评估，曾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0: 节目在结束之前啊，咱们还有这个秒杀的好物要给大家来说一下：海蓝之谜的身体乳，300毫升大瓶装的，今天只要599。然后还有这个山海姑娘的野生蓝莓原浆，这几天啊爆卖的一款产品啊，就经常看着手机、电脑屏幕看的时间长的，多喝一些这个蓝莓原浆，补充一些花青素，对吧？护眼。还有这个蕉下的男士透气莫代尔的内裤啊，这三样东西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秒杀，都可以来参与到这个秒杀的优惠价格。蕉下这个品牌啊，防晒的一些设备装备卖的是非常的火，你也知道，就是他们家那些防晒的这个材质确实非常的舒服，而且非常的透气。然后莫代尔的这个内裤呢，它比全棉的好，就在它的凉感更加的舒服，很适合夏天啊，非常的丝滑软糯，而且是轻薄亲肤的。用到的都是精梳的莫代尔面料，穿上身呢就是很灵感的那种感觉哈，不会有任何的束缚感。M 码到2XL 的码数都是齐全的，3条装只要64啊。然后这个山海姑娘的野生蓝莓原浆呢，就是我们之前也一直跟大家说到，来自于这个黑龙江大兴安岭啊，然后那边就是灌溉出来的这个蓝莓啊，它确实是被称为了液体黄金嘛。然后花青素的含量呢是人工种植蓝莓的有20倍。 你喝一口这个蓝莓原浆，相当于就是把整个蓝莓果园给它咽进去了，所以说那个。

营养成分就自然不用多说啊，晒后皮肤缺水啊，皮肤氧化的厉害呀，或者是熬夜眼睛酸胀啊，喝一喝这个蓝莓原浆都可以帮助我们去稍微舒服一些，缓解一下酸甜的口味啊，也非常的就是解渴。在夏季来说的话啊，液体花青素这个蓝莓原浆重点值得安排。回复秒杀啊，今天是229块钱原价的这个花青素的蓝莓原浆的礼盒，我们今天是只要169就可以到手了。然后如果你买它那个10盒装的，今天也只要299，然后还有一些赠品，具体的也是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秒杀"进链接去看一看。最后呢，就是这个追求品质身体乳的朋友，大牌的身体乳来了，海蓝之谜的身体乳，就是你把擦在脸上那个海洋精粹的精华，你可以给身上去补一补，因为到了夏天，大家空调房里待的久，身上也很容易干燥起皮的。那你去用到这个海蓝之谜，它里面海洋精粹成分，海蓝之谜的这个精粹的精华在我们的身体乳当中，也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上充分的补水和修护哈。晒后，比如说有点泛红啊，用它也能有帮助。它300毫升的正装，平常在官网是要卖2830的啊，因为确实它那个带精华的身体乳，这卖的确实不便宜啊。但是我们今天只要599就可以到手了，你想要送人、想要自用都没有问题，因为它有效期很新鲜，到2028年的9月份。啊，反正这三样东西，如果大家想要拍的话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蕉下的男士内裤，然后还有蓝莓原浆以及海蓝之谜的身体乳，这三样东西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然后进入商城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喽。11点57分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缤纷车世界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菲菲，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5.4，12点之后将会开启午间的公路 BGM。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

0: 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各位注意出行安全。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变化。今天省会南昌阴雨天气，气温23到29度，目前的实时气温27.8度，东北风2级，相对湿度61%，空气质量指数54，凉。今天湿度还挺大的，容易感冒，大家还是要加强防范喽。
4: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在中国证监会封堵非法跨境证券业务之后，记者了解到，近日富途、长桥均已对使用虚假证明材料开户的账户、无资产和持仓的空账户开展清理，对两类账户进行相互处理。厦门实证储能科技研究院昨天在厦门正式启动，研究院面向全球储能行业开放，定位为全球共享的基础设施。该研究院由厦门市政府与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建，总投资约30亿元人民币。首批16只新型浮动费率基金近日发行，已迎来一周年节点。作为公募行业费率改革实现基金管理人与投资者利益深度绑定的创新产品，这批基金经历了市场震荡与结构性的行情洗礼，自成立以来超80%产品实现了正收益。今年以来，碳酸锂价格呈现震荡上行的态势，自年初至今，其累计涨幅最高超过60%。5月27号，广七所碳酸锂主力合约收报于每吨17.3万元，虽然相较于近期价格高位有所回调，但是年内涨幅依然可观。昨天记者从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获悉，京沪两市市场监管局签订了网络餐饮第三方平台食品安全治理合作框架协议，建立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协同治理机制，两地市场监管部门在数据共享、信息互通、风险联控、执法联动等领域全面加强协作，包括共同推动外卖平台落实线上审核加线下核验双轨制。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
0: 1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陪伴你的每一段旅程。
1: 午间的公路 BGM，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啊，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秒杀好物，三样东西：海蓝之谜599，买到它300毫升的这个身体乳大瓶装的，然后呢还有这个山海姑娘的野生蓝莓原浆啊，两个套盒，169的299的都有，看你要买多大的量。然后还有64块钱三条的蕉下男士莫代尔内裤，蕉下他们家的那个内裤呢，基本上你到平台去看都要30-40至少啊一条，但是我们今天你算下来的话，一条可能就是20出点头，非常的划算，因为非常的舒服哈。如果想要下单这三样东西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男士内裤的话呢是

从 M 码到 2XL 的码数都有的，你可以进链接按照你的一个尺码去进行一个选择。它里面呢还加了那个铜离子，有效的抑制细菌的滋生啊，然后守护大家的这个健康嘛。如果说想要买夏天很舒服零压感的这种内裤，这个蕉下品牌真的是值得尝试一下哈。然后还有这个蓝莓原浆，健康养生的东西，因为你去买那种花青素的补剂，不如吃这种天然的蓝莓原浆啊，被称为液体黄金，因为它在那个黑龙江大兴安岭就是培养出来的这个蓝莓，它是有国家地标的一个产品，而且是用山泉水灌溉的，不打化肥农药，也没有什么重金属的污染啊，所以呢你想买纯正的这个蓝莓原浆，这个地方产的，这是真的可以尝试一下。然后一包原浆它是相当于50颗新鲜蓝莓的营养的，你在超市里想买50颗蓝莓，你少说得花30-40块钱吧，啊，现在就是1/10的价格，我们是3-4块钱就可以喝到一包蓝莓原浆了，原价是229块钱的套组，一共5盒，里面有7小包，算下35包啊。我们今天的话呢，原价229，今天只要169就可以了，还会再额外赠送你2包蓝莓果干，也是纯天然的，就一共37包到手啊。然后还有就是囤货装的10盒装，每一盒也是7包，然后会送4包蓝莓果干，这个是只要299啊，一天一包，每天就只要花3-4块钱就行了，比你喝饮料健康的多。家里有小朋友的啊，也用盐比较多的话呢，可以给他喝一喝这个蓝莓原浆哈。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秒杀。那最后海蓝之谜的身体乳，你想买那个大牌的身体乳，香味高级，然后滋润度又好，肤感又好的，海蓝之谜的这个确实可以用一下，因为它里面呢也有添加到一个他们家看家那个海洋活性精粹。就是给你滋润的同时呢，还能把你的皮肤屏障建立起来。有的朋友就是夏天晒太阳晒伤了，或者是说有点阳光过敏，是吧？一晒太阳身上长疹子，那么你去用海蓝之谜的这个身体乳，它能够对你的皮肤角质进行一个修护，建立你的皮肤屏障，这点非常的重要啊。那如果说想买海蓝之谜身体乳的，今天原价2830的，我们只要599就可以了啊，也是便宜了很多。下单方式呢，都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然后进链接抢购就可以喽。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你知道吗？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2: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3: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大部分驾驶员都知道，路面积水容易导致车辆熄火，甚至发动机损坏。那怎么判断车辆能不能够顺利通过呢？副驾驶女郎要告诉你，这主要看水的深度，超过轮胎的一半，大概是在30厘米左右，最好就不要冒险了。如果没有超过这个高度，可以保持低档稳速通过，车速尽量控制在10码左右，避免停车猛踩油门或者是频繁换挡。有一部分车型它的进气口设计会比较低，趴窝风险就会更高，要特别注意一下。如果水深接近警戒线，更应该直接绕行。如果在涉水行驶过程当中熄火，千万记住不要二次打火，否则可能会造成发动机二次损坏，而这种情况保险也是不赔付的。这个时候呢，应该把车推至安全地带，并且及时联系救援。涉水之后也要记得及时的检查底盘和机油。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

0: 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六折，保养套餐买四送一，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3: 一起再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各位注意出行安全。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3: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2: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3: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谁知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2: 家庭保障迎来全新优选，人保财险加随心暖心登场，一张保单为全家筑牢安全防线，多险种覆盖，贴心守护更周全。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享程序一键投保。
3: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象山北路的如子路口，由北往南的方向和由西往东的方向，车流量会比较大一些。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1: 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预计29号到6月2号，全江西省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0到34度。3号开始呢，又会有降水的天气增多了，其中3号到4号、6号到8号有2次降水过程，局部地区可能会有暴雨，大家要提前做好防范。
3: 清晨7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日机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当前麦收总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放。记者昨天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获悉，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同时，农发行及时出台有关配套政策，对粮油市场化购销贷款实行减费让利，给予定价优惠支持，提供差异化信贷政策，满足客户多元化的需求。昨天中国足协官网发布2026年度中国男足第三期集训名单，在今年 U23 亚洲杯当中表现出色的守门员李浩首次入选，因伤长时间缺席，国家队的吴磊回归，他有望实现国家队百场里程碑。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人工智能计量体系和能力建设指引2026版》，系统布局人工智能计量能力建设，指引围绕基础支撑、通用技术、核心技术、计量技术规范、计量服务产业、智能赋能计量等六大部分的系统布局，打通实验室创新与行业应用最后一公里。记者昨天从能源发展银行获悉，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在农发行呢已经是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会根据收购需求随时来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确保农民粮出手钱到手。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
2: 1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2: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

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哎，老赵，你这个土菜馆生意可以，不过夏天到了，这么多空调呼呼转，一个月电费得上万块吧？
2: 哎，别提了，钱哥，上个月光是大厅加后厨，电费干了12000呢。
1: 我跟你说，哥这里有便宜路子。我朋友你知道啊，是做那个代缴电费的，交900，倒账1000，等于打9折。哎，我已经充了2回，第二天倒账妥妥的。
2: 900抵1000，还有这种好事儿？不会是骗人的吧？
1: 骗什么人了？骗什么人了？人家正规渠道有内部指标，跟那个团购啊是一个道理的。喏，我把他微信推给你啊。
2: 这，那我先试着缴一次。
1: 就是嘛，你试了之后你就知道了嘛。
2: 4500能充5000，省500块，这一年下来可不是小数目呀。这么算，哎，真的是划算的。行，试试。
3: 您好，这里是电费优惠代充专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2: 您好，您好，我是钱总介绍的朋友，想问一下那个电费优惠。
3: 啊，钱总的朋友啊，您运气真好，交900到账1000的名额还剩最后几个，最快明天到账，您要充多少呀？
2: 那我先充4500试试吧，要5000电费到账啊。
3: 没问题，我发您一个收款码，您转完账把户号给我就行，全程我们操作，您坐等到账。
2: 转过去了，你查收一下。
3: 好的好的，明天啊您查看一下电费余额，到账了记得帮我们介绍客户哦。
4: 支付宝到账。
2: 哎，电费真的到账了，5000，一分不少。钱哥，充值的电费到账了，你这路子真稳呐。
5: 对吧，我还能骗你不成？人家灌了快1年了，我们家都是找他充的，你以后啊就找他，能省不少钱呢。
2: 那必须的，我还给隔壁老周也推过去了，大家都省省。
5: 对嘛，有优惠同享嘛。
4: 微信支付收款归零。
2: 马上到用电高峰了，我再充2万。喂，哪位？
6: 请问是赵志强赵先生吗？我是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民警，我姓李。请问你最近2个月是否通过非官方渠道，就是微信用户叫电费优惠代充的去充值电费呀？
2: 对呀，怎么了，警察同志？这出啥事儿了？
6: 赵先生，你充值的电费实际是被诈骗团伙用犯罪赃款代缴的，你的钱进了骗子口袋，骗子的黑钱进了你的电费账户，这就是典型的洗钱手法。你的账户已被外地警方列为涉案关联账户，需要配合我们调查。
2: 洗钱？我就是一个开小饭馆的呀，我充个电费怎么就成洗钱了？警官，您是不是搞错了？
6: 冷静一下，赵先生，您仔细想想，正规国家电网缴费怎么可能有交900抵1000的优惠呢？所谓内部指标团购折扣都是话术，骗子的目的啊，就是把非法获得的黑钱洗白，充成功了，您就是洗钱帮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充值失败，很多电诈受害者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两头都是坑啊。
2: 哎呀，我还到处介绍给朋友， 真是贪小便宜，吃大亏呀。
7: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电费、水费、燃气费、话费等民生缴费价格公开透明，绝对不存在所谓的内部折

0: 口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吃完头孢只要过了3天的代谢周期就可以放心的喝酒了，网上大量流传这样的说法，那么是真的吗？
2: No.
1: 这是一个致命误区，极有可能导致严重的双硫仑氧反应，甚至危及生命。很多人陷入头孢与酒3天安全期的误区，是错把药物本身的代谢时间等同于身体机能恢复的时间，但我们等的不是药的消失，而是身体内酶的恢复。头孢类药物确实会比较快的从血液当中的清除，半衰期大多在几小时到1天多，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药物还在不在，而在于被它抑制的乙醛脱氢酶是否恢复了工作能力。这种抑制往往是不可逆的，身体想要恢复酒精的正常代谢功能，不能等旧的酶解冻，而必须等待肝脏重新生成新的有活性的乙醛脱氢酶。这个过程需要时间，通常认为至少需要4到5天，有很多的数据研究显示停药3天远远不够。一项回顾性的研究分析了78例双硫仑氧反应病例，为确定反应高发期提供了数据支持。停药后2到3天仍是双硫仑氧反应的高发期，仅仅等待3天就饮酒，如同在悬崖边上行走，风险极高。没被抑制后需要4到5天恢复，再加上个体差异，7天是一个更加稳妥的界限。对一些特殊人群，像肝肾功能不全、老年人，建议将禁酒期延长至停药后10天甚至更久，因为他们的药物代谢和身体机能恢复能力更差，需要更长的警戒期。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两点。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2: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各条主要干道的车流量正常。高速路面的情况 ，G72 全南高速十几段465公里处，新国西收费站附近，石城往吉安方向，现场占用超车道，行车道缓慢通行。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更新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吉安、萍乡、抚州四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者是短时的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赣北三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及高海拔的山区阵风六级左右，赣中赣南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29到31度，赣中赣南31到33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2到24度。30号到6月1号，全省晴天转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出现。2号全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3号到4号全省有一次降水过程，局部地区有暴雨。5号全省阴天间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6号到8号全省还有一次降水的过程。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2: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十七”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以及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7200万元，用于支持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抗灾救灾工作。商务部回应中美关税谈判进程，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向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更多，双方经贸团队将商定具体安排，并尽快推出实施。针对欧盟拟于今年7月1日实施新钢铁关税政策，商务部表示，中方正在世贸组织框架内与欧方开展谈判，期待通过谈判达成双赢的结果。昨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交接，神21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首露场。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档的资讯快车道，留在 FM 105.4。
3: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0: 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1: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0: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1: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2: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在下午的14:15，锁定调频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夏天呢，真的是一个很容易出汗的季节，所以在选择自己的衣服或者是内衣的时候呢，都会选择这种透气性好的，没有那么的容易让自己感觉到黏腻的。今天为大家分享到的产品呢，都非常适合我们这个季节。首先呢，就是蕉下男士透气莫代尔的内裤，真的。如果久坐办公室，即使拧开了空调，站起来的一瞬间也会觉得瞬间好像是有某些东西站在自己大腿上，是不是？所以不想让自己的衣物那么的粘身或者是出汗的话呢，最好就选择比较亲肤材质的这个产品。我们今天分享到的这一款呢，蕉下男士的透气莫代尔的内衣呢，就值得各位小伙伴入手了。首先呢，它是商城推出的重磅宠粉福利的一款，三条装的内裤呢只需64块，多款颜色可以选择 M 到 XXL， 码数齐全。赶紧登录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来进行商场的抢购。当然当你回复秒杀之后呢，可能会出来一系列其他的一些产品，比如说还有山海姑娘野生蓝莓原浆，好像最近这个蓝莓原浆的饮品推的比较多，昨天是另外一个牌子的，就是说明我们可能真的是用眼比较多，所以呢就给大家淘了许多有关于这种蓝莓原浆的产品。原来的价格呢是229元的套组，一共5盒，一盒里有7小包，比较适合便于携带嘛。今天夏季的这个福利价呢只要169，还额外送你2包蓝莓果干，到手一共37包，另外还有额外的升级，10盒装送4包的蓝莓果干。当然呢还有我们的身体乳也是值得大家入手的，海蓝之谜的身体乳，它在官网的300毫升的平时正装就要2830，然后今天破价秒杀，同样是300毫升的正装，到手只要599，不到600块钱就可以拿下2000多的大牌身体霜，价格真的是让你挖到宝。以上的这些产品呢，都是购买方式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关注之后呢，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进行下单了。好啦，锁定 FM 105.4，听到的是张震岳的《浪人的》。

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各条主要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1: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
2: 怕看病贵，怕续保难，上支付宝搜人保健康好医保旗舰版2025，住院1元起赔，每年400万保额兜底，特定疾病终身续保无忧，给你稳稳的保障底气。
1: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3: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1: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5: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各条主要干道的车流量正常。高速路面的情况，济广高速瑞寻段1477公里处，会昌境内往瑞金方向，现场占用应急车道及部分车道，超车道可通行。会昌收费站入口管控，往瑞金方向车辆导流会至会昌收费站下高速。还有沪昆高速的昌张段801公里处，临江收费站至樟树收费站区间往上海方向，货车发生故障，占用D1234车道缓慢通行。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来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多云，有小雨出现，气温23到30度，目前实时温度27.6度，东北风2级，相对湿度59%，空气质量指数39，优的级别，感冒几率呢较低，要避免处于长期在空调屋中。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5: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随着夏粮旺季的收购即将启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呢已经先期安排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的供应。应急管理部日前公布新修订的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的标准，对超能力、超强度或超定员组织生产瓦斯超限作业等17类煤矿重大事故隐患的具体情形作出明确规定，将于7月1日起实行。国务院决定自6月起开展第三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调查对象为我国境内抽取调查小区的全部常住人口，全国共抽取280万人。昨天，上汽集团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京沪两市市场监管局签订网络餐饮第三方平台食品安全治理的合作框架协议，首次联合对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大外卖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档的资讯快车道，继续锁定 FM 105.4。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在下午的15:16，锁定调频就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和大家分享到三条不同的旅游路线，你看一下自己的时间，还有觉得哪一条路线自己比较心动。第一条呢，那就是云南。就是云南呢，我相信很多出圈的地方大家都比较了解，如果我自己还没有去的话呢，我真的觉得真心推荐。因为首先它是有一个专属的福利价格，每人3680元，两人同行呢每人另减100块，性价比是真的超级高。我们推出的就是专属推出昆明大理丽江双飞一动5晚6天的轻奢纯玩之旅，然后会让你慢慢的享受这个惬意的时光，旅行感的氛围也是让你拉满。然后全程呢就是用餐都是单独的，不拼桌不混坐，也不和其他陌生的游客共用餐具，就是比较私密和健康卫生，也不用觉得很尴尬。住宿全程都是自钻的高端酒店，然后还有一晚的这个大理升级的海景房，让你推开窗直面洱海。就是在路上的这些交通工具啊，出行坐2+1的陆地头等舱也是让你非常的舒适。如果觉得这个路线不错，想要订购的话呢，就是心动就赶快行动起来，可以找我们的旅游定制师朱朱老师，1997995052，1997995052，或者是呢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上面直接留言云南，也可以进去锁定更多的优惠。如果你觉得云南这个地方不够远，我想去更远的地方的话呢，还有啊，纵贯天山的独库伊犁双飞8日游的路线呢也是非常推荐的，比较出圈。因为新疆在很多季节它是有不同的景色的，那这个季节呢可以让你去一键解锁1天4季，就是从雪山草原森林，就是可以穿越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北段，让你感受一下1天4个季节的感觉。像包括非常有名的这些

景点呢也是可以让你直接去打卡拍照的，就可以一站式的享受到这个美丽的景色，像天山的天池啊、独山子大峡谷啊、赛里木湖等等等等，这些都可以一站式的打卡。我们的团期呢是6月11号和20号，想要参加这个旅行路线的小伙伴呢可以拨打热线18070219478 18070219478，或者是呢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回复新疆也是可以获取行程的。当然我们这个团期是6月11号和20号，价格呢就是每人6699元。如果说我的时间可能没这么长，也是有的推荐呢，内蒙纯玩双飞5日游也是非常划算的哟，每人3380元，含往返的机票，全程也是零购物零自费的，也可以让你打卡精华的景点呼和浩特、西拉木人草原、鸣沙奇观的响沙湾，还有自然奇观的乌兰哈达火山，都可以让你一站式的打卡到。还有可以住一晚特色的蒙古包，加上3晚的携程3钻酒店，专属福利价格再来说一遍，每人3380元，两人同行立减100块。心动的话呢就赶快行动起来，可以拨打这个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再或者呢在我们的公众号留言，也就是江西交通广播上面直接留言内蒙古，也可以扫码进去了解更多的详情。好啦，继续听歌，送你这里 FM105.4。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6折，保养套餐买4送1，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4: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象山北路的中山路口，由北往南方向车流量比较大。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4: 在下午的15点32分，依旧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啊，我们再来分享到好物的时间，就是鼎鼎肉松。不知道各位喜不喜欢吃肉松，反正肉松面包我是蛮喜欢吃的。有的时候呢，可能有些人还会把肉松拌到米饭里面，然后让小朋友吃或者怎么样。但有些人爱吃的是真的非常爱吃。如果恰巧你真的是也喜欢吃肉松的小伙伴呢，不妨来看一下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这一款鼎鼎肉松。它本来呢就是一个福建老字号传统工艺的慢制作，因为我看到在网上其实有些小伙伴分享过自己如何制作肉松，真的好麻烦。其实我真的是很佩服这些动手能力非常强的人，执行能力也非常强的人，但是让我自己动手做肉松真的是，我真的好像不太行。

所以呢，与其你和我一样，就是自己花时间要做这种东西的话呢，那就买现成的吧。但是买现成的话呢，一定要买这种合格的，不含其他添加剂的，这样呢才吃得健康，吃得放心，对不对？首先这款肉松呢，它就是没有任何其他的多余添加，都是选自优质的猪后腿肉，鲜嫩低脂，然后口感也是香酥可口。入口即化的肉香浓郁而不黏腻，无论你是做面包啊，或者是拌饭呐、当零食啊，都是一个百搭的产品。想购买的小伙伴呢，可以记得这个以下方式可以进行购买。第一个呢，就是微信小程序或者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潮牌江西，直接点击它进入商城。第二个呢，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直接搜索江西交通广播，当你关注之后呢，左下方菜单栏呢有一个潮牌江西，也可以直接进入。再或者呢，直接快捷的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上面直接回复肉松，也可以直接一键到达我们这个潮派江西的商城。我们这个产品的规格呢，就是猪肉松245克，然后呢它一罐就是36.8块。想要购买的小伙伴呢，千万不要忘记购买方式，就是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肉松就可以下单购买啦。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2: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城的精准声浪。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顺外路的上海路口由东往西方向是车辆比较多，提醒大家呢要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 S81 修大高速隧大赣州段，那么受到暴雨天气的影响啊，这崇义南收费站入口临时管控，提醒大家要注意了。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江西省气象台2026年5月29号13点22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赣州市和吉安市南部的部分地区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注意防范。1054气象小秘书为您来播报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多云天气，气温23到30度，目前的实时气温28.6度，东风2级，相对湿度54%，空气质量指数41优，请适当的降低运动强度，并且及时补充水分。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

支持抗灾救灾工作。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发布十件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治理典型案例。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四月，我国完成营业性带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截止到27号，中老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例，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六折，保养套餐买四送一，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0: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阳明路的青山路口，尤其往东方向车流量比较大，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好，听众朋友，伴随着好听的音乐，咱们来关注到天气情况。江西省气象台2026年5月29号16时25分发布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赣州市南部的部分地区将出现7到9级雷暴大风，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六折，保养套餐买四送一，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5点。
2: 家庭保障迎来全新优选，人保财险加随心暖心登场，一张保单为全家筑牢安全防线，多险种覆盖，贴心守护更周全。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3: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6: 雷米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啊，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关心现在城区路面车流出行。目前给大家观察来看，环线一圈出行高架稳稳当当啊。礼拜五的晚高峰又如何啊？这样天气晴好啊，这大家都忙不迭就安排洗车了啊。这个从连续的这个降雨的骚扰当中脱身出来，晚高峰展现出极大诚意。周五的晚间高峰开场情况啊，这个非常的不错啊，这个神仙开局啊。目前过江桥梁、一江两岸快速路以及客桥地面主干道，哪怕下班和学校的这个集中区域，上班写字楼集中区域，现在的行车状态非常良好啊。五点钟啊是看不出太大的一个变化，当然呢到六点前后啊，大家不排除啊，这个咱们五月要见底啊，这个五月收尾阶段，还是大家呢晚间高峰啊，已经这个生活越来越热闹啊，这个进入到盛夏阶段啊，大家可能这个晚间夜宵龙虾少不了啊，那咱们的这个车流出行呢会有相应的一个人气上升，所以对作为周五的晚高峰而言，对这个夜间的路况啊，大家还是要做好提前的警惕。如果大家发觉更多道路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5: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昌九大道由西南向东北用途距离长达879米，赣州新城大道由西往东方向用途距离长达348米，上饶凤凰溪大道由西往东用途距离长达427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4: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江西省气象台2026年5月29号13时22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赣州市和吉安市南部的部分地区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再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市多云。

0: 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其他是多云见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多云24到29度，九江多云22到30度，景德镇多云23到31度，宜春阴转多云22到29度，萍乡阵雨22到27度，新余多云23到29度，吉安多云24到30度，上饶多云24到30度，鹰潭多云23到30度，抚州多云23到29度，赣州雷阵雨25到33度。厚德精益，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昼夜温差大，容易影响内分泌调节功能，血糖血压早晚波动大，患者呢要勤监测，患有糖尿病的朋友每天要测血糖，患有甲亢的朋友要留心心慌出汗变化，发现异常要及时调整。江西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就提醒了，根据温度来增减衣物，做好保暖，减少身体的应急反应，保护内分泌稳定。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明确了十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四月全国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588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5%。人社部将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今年一季度，我国农产品与食材消费市场规模约2.6万亿元，同比增长3.19%。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昨天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全部完成。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2: 江湖中很流行碳中和这个词儿啊，哎，什么叫碳中和呀？
3: 碳中和指的是直接或间接排放的二氧化碳与我们通过植树造林等方式吸收的二氧化碳相互抵消，实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
2: 这事儿听着有点复杂呀，我恐怕参与不了啊。
3: 听我的，帮你江湖地位稳稳的。第一招，每天说服5个人放弃开车，绿色环保出行。第二招，发动亲朋好友至少34个人每天节约1度电。第三招，监督身边的人不用一次性餐具，不浪费粮食，积极践行垃圾分类。
2: 这些个招数都不怎么凶险的，这就能保护咱们的地球了。好，那我得干起来呀。
3: 2060年实现碳中和，国家要努力，我们也要努力。
4: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5: 切换生活的频道，
4: 欢迎锁定 FM105.4
5: 下班新动力。
4: 我是雷鸣，
5: 我是思琪，
4: 路况抢先报，
5: 热梗追着聊，
4: 给你最新鲜的、
5: 最畅快的
4: 资讯快报，
5: 情绪出口，
4: 烦恼全甩掉，
5: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听众朋友下午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节目，我是雷鸣。
6: Hello， 我是七零。
0: 今天咱们探讨一个问题啊，就是抛开现实问题不讲，你最想去哪个城市长期生活？
6: 为什么最近这几天我们都是抛开现实这些问题不讲？
0: 因为咱们都有个前缀，对不对？因为不想束缚了大家的思维。因为我发现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就是小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只要一谈成绩，闭嘴了。大人只要一聊到挣钱，好像其他的都聊不下去了。所以咱们要抛开前面的这个现实问题不说。就是你 比较向往哪个城市，想去那长期生活，为什么？千万别去想，有的朋友就想，我想去那儿，对吧？我想去某个城市，结果想，哎呀，不行，我到那买不起房。你要这么想的话，那你就哪都别去了。
6: 抛是现实生活不提，
0: 哎，
6: 那想去的地方挺多的，
0: 你就没有一个吗？
6: 不只局限于我们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啊。
0: 我先说一个吧。
6: 嗯，
0: 其实我特别想去杭州。
6: 嗯，
0: 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小的时候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那句话吧，
6: 还是看那个《新白娘子传奇》看多了，
0: 然后就觉得西湖很美，是不是？等等等等吧，也可能就是当年小的时候，我当时还想过，考大学，考哪个大学呢？我当时想，浙江大学挺好的。
6: 浙大，
0: 后来
6: 哦，那是很好吗？那是相当好啊。
0: 后来长大才发现想多了。因为当时大家眼中只有那个时候很我周围的很多朋友哈、啊、眼中只有清华北大，我觉得不行，他们怎么能这样呢？那么多好大学为什么只能选这两个呢？我当时就想，哎，我要去杭州找一个好大学，浙江大学。后来发现浙江大学离清华北大好像距离还蛮近的，
6: 也是感觉有点高攀是吧？
0: 后来就发现我想多了啊。但是你看，通过今天这个话题，我就会想到，我想去那就是我当年的梦想。当然我想看看，哎，你有没有一个这样的城市，还是说太多了？
6: 只要是在夏天的时候远离火炉城市，冬天的时候远离阴冷潮湿的城市就可以了。
0: 那你觉得太多了，我跟你说，你这多到很多你可能都不知道名字的城市。
6: 你说，举个例子。
0: 你都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呀。但你这么说，我一看，你看，比方说夏天远离火炉的，那不就是那么三四个，除了那全都可以啊。是不是？好，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啊、群里面这个小瘦瘦留言说，正确答案就是安徽蚌埠，这还有正确答案呢？啊，咱们没有正确答案，只有你心中那个答案。然后他说一句，在南昌有杂音，根本受不了主播夜夜什么？他说在南昌听得有点杂音吗？
6: 意思是说，可能在这个地方收听。
0: 朋友们，在南昌现在收听咱们的节目会有杂音吗？如果有的话，大家留个言，吱一声，我们去反映一下这个问题，有吗？如果在南昌都有杂音的话，这已经是离我们发射塔最近的地方了耶。
6: 对啊。
0: 还有啊，没有正确答案，只有你心中的答案。当然，说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一下，就是你想去那个地方的理由是什么呢？对不对？你突然蹦出一个地方，没有任何理由吗？好，来，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哦。这个周先生啊，他说想去昆明，物价低，气温极度宜居。
6: 对啊，
0: 四
6: 季如春，就是那个昆明开始。其实你问我的时候，我脑子里面有这个城市，
0: 你就想到它了。
6: 对，
0: 哦，好的。周先生还说了，也是省会啊，这个生活便利性也不差。好，这是周先生，你看人家把理由说得很好，对不对？
6: 还有说三亚不是挺舒服的吗？
0: 三亚不是挺舒服的吗？然后你又回答一个没有，相知相信，你到底想干啥？
6: 哎，其实如果没有那种台风天的话，三亚是蛮舒服的。
0: 没错。其实怎么说呢？冬天让我选的话，我就想去三亚，
6: 对吧？你跟我是一样的，就是当你遇到这个现实情况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想说要远离类似于这样的情况的一个环境的城市。
0: 对对对对对
6: 对, 对，
0: 我当年是真的在冬天去过一次三亚。我当时因为就是那一年冬天啊。我去三亚本来不是打算冬天去的，但是前面很多事情太忙了，结果时间挨着挨着就挨到了，是十二月还是一月，我不太记得了。
6: 反正在南昌已经开始变冷的季节去了，
0: 南昌已经是特别冷的时候了，我记得很清楚。我当时穿着那个大袄子，然后我就去到机场，然后到了三亚，哇，居然那边是短衣短袖，然后就在那脱衣服脱了个半天。后来从那边回来的时候，我又在机场穿衣服穿了个半天，当时我就觉得天哪。我还是喜欢，就是可能每个人对季节哈感受不一样。如果非要我选的话，我可能偏向于喜欢夏天一点。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冬天在三亚感觉太好了，你知道吗？我当时就在想，哎呀，以后什么时候冬天还能来这过？虽然只去了那一回啊。
6: 但其实在那个地方海岛城市也是有冷的时候的。就比如说我爸妈当时。
0: 啥时候啊？
6: 就是其实他们也有降温的时候，也有穿薄薄的那种羽绒服的时候。
0: 我
6: 爸妈是从那个琼海过来的嘛，也在那个海南那边。然后他们冷的时候，路上的那个本地的人也有穿那个薄薄的羽绒服，但是下面还是光脚穿拖鞋呢。
0: 好吧，就是人家穿这个感觉是意思，我们穿这个感觉那
6: 是
0: 必备。
6: 也有冷的时候。
0: 那我们这也不可能说你穿着个大袄子还能穿拖鞋，你也穿不住呀。好，再来看到这个，我每次看到你的这个名字，我就想给你换一个绕口令，太难了，你知道吗？ 好，我们看到这位驴先啊，不是，这有点夸张哈，红鲤鱼好吧，吉利一点，
6: 鱼与驴。
0: 他说，如果是江西的话呢，想去宜春啊，这个温汤镇生活，或。

0: 者是上饶的婺源。哎呀，可以，你挺会选的，这两个地方一说到就是大家都很多人跑那边去旅游的。
1: 但其实我到现在都没有去过婺源那边，虽然我来到南昌生活有这么多年了，但我没有去过。
0: 最美乡村是婺源，这句话我一直记得，这个宣传哈。他说问题是现实问题啊，现实问题抛不开呀。
1: 现在你大胆的想把你现实问题全部都抛开。
0: 对，抛开了然后你就勇敢的去，好不好？这就是咱们节目当中这个互动话题的意义，就在于此啊。还看到这个生态家园留言说天津，就为了那句天津狗不理包子是吧？
1: 天津有大麻花呢。
0: 哎，这两个都是去到那边一定要去尝一尝的啊。好，朋友们，那马上进入到的是一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你知道吗？使用干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6折，保养套餐买4送1，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4: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5: 雷米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路况啊。现在路面观察，首先呢，洪都高架、九州高架、皇家护立交、长隆胡同立交快速路沿线的这些几大重点节点啊，已经开始了已经开始了表演啊。那路面的出行车流呢，有相当程度的上升，大家稍微就要做好注意了。当然呢，这会儿的话啊，大家慌张倒还不必啊。目前的路面其实路况啊，都还在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普通的地面路段。放学的孩子们都可能还在校内，现在的这个最后一节课都还没有啊，这个放学铃声还没打响啊，这个此刻呢是幼儿园啊，这个和部分小学接娃呢正在呈现啊，所以此刻来看的话，路况大体还不错，但是类似于像赣江北大道靠近到省图书馆、省科技馆、省博物馆周边的这个散馆的一个车流，还有靠近的 T16这边丰河北大道的一定的这个排队车流，还有老城区今天天气不错，又正好是周五，已经有先一波的特种兵和他们的旅游来的特种兵啊，现在已经抵达啊，龙门路、紫姑路、中山路、明德路啊，这些景区周边路段啊，这个现在的游客已经开始大幅度的上升了。那其他的一些通行通道的话啊，其实啊，这个包括过江也好，快速路也好，包括各个片区啊，目前啊路况还不需要太过担忧。都为大家发掘更多道路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接着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4: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当然，更多的即时路况呢，也欢迎大家随时的来跟我们进行分享啊。目前，九江昌九大道由西南向东北用的距离长达879米，赣州新城大道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348米，上饶凤凰西大道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427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3: 褪去一天的繁忙，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6: 欢迎锁定 FM 105.4下班新动力。
3: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3: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3: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3: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6: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
6: 下班新动力，
1: 堵车不堵心。
4: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呢，咱们聊到的一个话题是，就是抛开现实问题不谈啊，你最想去的哪个城市长期生活？
7: 我看到有很多小伙伴呢，都说大理呀，
4: 哎，
7: 云南呐，
4: 是的。

0: 对于这样的四季如春的如春去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如春的地方，
1: 嗯，
0: 就是因为首先他们季节气候都很好，
1: 哎，
0: 不会让你有又很冷又很热的这个时候，包
1: 没
0: 括
1: 错，
0: 那边的景色、水果，包括它的物价都是
1: 嗯，
0: OK 的，可
1: 是
0: 以
1: 的，
0: 的，是不是？
1: 是的，
0: 所以选择这些地方真的是挺不错的呢。
1: 没错。后视镜说想去大理哈，还有这个奋斗呢是说成都真的是好，他想去成都，其实这两个地方你要说气候还有点像吧。就是不冷不热为主这种感觉，嗯，是的。其实成都啊，当时我在那边待过一段时间哈，我觉得成都呢，对于我们这边的人来说，会有一点不太习惯，就是它常年晒不到太阳。
0: 阴冷吗？
1: 不是，
0: 潮湿？
1: 就是它大部分是那种起雾的天，
0: 雾霾
1: 它
0: 霾？
1: 阴天偏多，你知道吗？就是你在那边会感觉到，一旦哪天发现出了太阳，全部在外面晒衣服晒被子。
0: 是跟这两天的南昌有什么区别？
1: 人家长期是这样，我们只是偶尔是这样，就这个区别，你知道吗？他那边天气不冷不热，但是呢，就大部分是阴天，就看你能不能适应这样一个东西。
0: 但是喜欢吃美食的人，应该选择像四川的这些成都跟重庆都差不多，应该会比较喜欢吧。
1: 成都的小吃还是蛮多的，哎，他那个是就是在那边他的美食还是特别多，所以就是因为他是那样的天，所以他那边很多麻辣是就
0: 对
1: 是要给你
0: 啊，
1: 驱寒。我到了那边才知道有一种东西叫除潮剂。
0: 就是那个盒子里面可以吸水的那个东西，是
1: 对
0: 吗？
1: 对对，就是你放进去的时候是个空盒子，过了时间里面居然全是水，拿出来。
0: 我之前在我家里也买过。其实
1: 啊，
0: 南
1: 你家那
0: 昌，
1: 边
0: 我的
1: 有
0: 房子，我
1: 啊？
0: 不是东北，就
1: 嗯。
0: 是在南昌，我自己家里面也放过那个除潮
1: 啊，
0: 剂。
1: 我们这边也有这么潮吗？
0: 有啊，
1: 哦，可能
0: 我。
1: 哦，我知道，因为我们这出太阳的日子多，所以大部分都在外面晒一晒，所以你就感觉不是那么明显，应该这样的感觉。
0: 但是你如果说在自己家里面放除潮剂，
1: 嗯。
0: 也是可以收集到很多水汽
1: 那
0: 的。
1: 也是，太潮了就容易发霉。
0: 包括我自己买的除湿机，
1: 嗯，
0: 每次我觉得没有很多水的情况下，
1: 嗯，
0: 它会提示我那个除湿机里面那个集水器已经满了，我
1: 天
0: 拿
1: 哪！
0: 出来真的是很多水。
1: 哇，原来如此。那就像是当时去北京的时候，我也认识了一种东西，叫加湿器，就在外面一直给你喷水喷水，像雾一般的喷出来。当时我想，天哪，这是个什么东西啊？哇，就是因为那边太干了，所以每个地方还真是各有各的特色。
0: 不在南昌，我用加湿器
1: 你
0: 啊。
1: 可，不是，
0: 你开了空调，你不干燥
1: 不
0: 吗？
1: 是你眼中的南昌还是我认识的南昌吗？
0: 是
1: 怎么
0: 啊，
1: 这两个地方的东西我都没用过耶？
0: 我用了啊。我
1: 哎，
0: 在南昌的时候，除湿的，
1: 嗯，
0: 包括那个补水的那个
1: 补
0: 加
1: 水，
0: 湿的，我
1: 对对
0: 都
1: 对。
0: 用了呀。你开空调的时候不干燥
1: 那我
0: 吗？
1: 只能这么说，就是你从东北来南昌，你不是很适应，我只能说。
0: 我来了这么多年，我还是不适应这里的气候，
1: 哇，
0: 真
1: 就这两
0: 的。
1: 样东西，天哪，居然在南昌会经常见到吗？很
0: 会
1: 少见了，
0: 呀，
1: 已经。
0: 你不用除湿机的吗？
1: 好吧，那你就这么说。欢迎你来到南昌，你在这里可以感受到全国各地的不同的一种生活感受。
0: 我还用烘干机呢，
1: 烘干机那个我们也会用一
0: 对
1: 下。
0: 吧？
1: 对，冬天有些东西它就是有些衣服它不好干。
0: 哎，那我问你，你冬天
1: 嗯，
0: 开空调的时候开暖风，你不用那个加湿器吗？用的吧？
1: 不用哎，
0: 你不用吗？
1: 不用啊。
0: 你长时间开那个热的空调，你不觉得热吗？
1: 啊，还好哎，不，没有用哎，加湿器没有，那个没有用过哎。
0: 那你夏天的时候，就哪怕在冷的空调房里，你也不用了吗？
1: 我夏天在冷的房间，我用啥？
0: 反正是觉得，如果开了空调的话，就
1: 嗯，
0: 是它本身就是干燥了嘛。
1: 你觉得比较干？
0: 对，我还是会用加湿的，
1: 哦，那
0: 所以
1: 好
0: 我就
1: 吧。
0: 好矛盾，对不对？明明在一个很湿润的地方，
1: 你这
0: 也
1: 怎
0: 要
1: 么
0: 整这些加湿器。
1: 再讨论下去，弄得我都有点迟疑了。是，难道是我在南昌生活的方式不太对吗？好朋友们，其实我发现哈，大家在穿衣服的时候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会发现哈，很多朋友如果不太懂的话，那其实呢，他都会在外衣上面去花大价钱，要好看，要体面。真正
0: 对，
1: 懂的朋友呢，其实在内衣方面呢，他会去精挑细选。
0: 我告诉你哦，你不要
1: 嗯，
0: 看内衣的布料少，但实际上价格可贵了。
1: 对，真正的内衣舒服呢，它其实啊，就不仅仅是舒服，只有你知道，而且呢，它其实对身体是更加有好处的。
0: 是。
1: 没错。那么今天呢，就要给大家说到。说真的，我都没发现，原来蕉下还有这个呀！蕉下居然还有男士透气莫代尔内裤，我也是今天才发现的。
0: 赶快给自己入手。
1: 赶快先囤一些哈！我跟你说，啥都不用说了，就是不管什么天气，你穿的就是特别的舒服嘛。蕉下这个大牌子，你看前面他卖的那些其他的东西，大
0: 对，
1: 家都知道品质有保证，对不对？
0: 是，
1: 关键是这个价格，朋友们，三条男士内裤只需要64块钱，还有多款颜色可选，而且数码齐全。如果你想要，就赶紧登录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秒杀”就可以了。哎，说了这么多，还就是有点渴了。 哎，我跟你说，前段时间呢，其实大家会说有各种这样的原浆啊，那样的原浆啊，其实喝起来呢，就是属于那种补充了很多的东西，
0: 对，
1: 对不对？那今天终于轮到了大家爱喝的蓝莓原浆了。这是山海姑娘野生蓝莓原浆啊，可以说啊，它是一个食补的宝藏，纯天然的蓝莓，野生蓝莓原浆，它是产自于哪里呢？哎，你们那旮旯的，
0: 东北啊，
1: 它是来自于黑龙江大兴安岭的。
0: 有，
1: 哎，我们都知道，一说到那边的东西，它就是山泉水灌溉啊，不打化肥农药，没有重金属污染，纯纯的液体黄金呐、啊。而且最为狠的是什么呢，朋友们啊，它的这个价格，我跟你说。原价229块钱的一个套组，一共是5盒，一盒里面有7小包。现在咱们夏天给大家放的这个大福利啊，只需要169块钱，还额外送你2包蓝莓果干，到手呢一共是有37包。天哪，37包呀，朋友们！另外呢还有这个升级的啊，升级款是这个10盒装送4包蓝莓果干，只需要299块钱。一天一包，每天只要花个3-4块钱，比你喝什么其他饮料呢，感觉都要划算。尤其你看，你喝个奶茶也要那么贵，对不对？
0: 嗯嗯。
1: 好，如果说你要的话，就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秒杀”2个字就可以获得了。
0: 除了就是刚才分享的这个喝的原浆饮以及内衣之外呢、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身体使用到的身体乳。
1: 对对对。
0: 因为海蓝之谜这个牌子实在是太大牌了，其实很多产品呢都是他们的明星王炸产品。
1: 没错。
0: 包括我们之前推的精粹水啊、
1: 嗯、
0: 或者是它的气垫啊，都是明星王炸产品、
1: 哎。
0: 那今天推这个身体乳呢，其实不经常推的。但有的时候我们的肌肤哈，就哪怕是在这种热的或者是潮湿的天气、
1: 嗯、
0: 它其实也容易瘙痒，对不对？
1: 对对 对。
0: 其实瘙痒的时候呢，就是皮肤还是要做好保湿。
1: 没错。
0: 那么身体乳呢，就是我们常备的一款产品了。它原来的正价就是在官网旗舰店卖的话呢，就是2830呢。
1: 有。
0: 好贵，对不对？
1: 对，虽然好，但有点吃不消啊，这价格。
0: 对啊，所以今天我们是破价秒杀，同样是正装300毫升的，就是到手只要599，不到600块就可以让你把这2000多的身体乳拿到手，真的是一个宝藏的价格。
1: 这也太便宜了。
0: 对啊，所以想要购买以上这些产品的小伙伴呢，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然后回复秒杀就都可以看得到了。
1: 是的。

0: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做生意手头紧，农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3: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信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4: 雷米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啊，现在路面上车流通行，现在西环丰盛快速路沿线啊，整个包括皇家湖立交、长乐胡同和前湖胡同的都出现了复杂的来往车流啊。目前来看的话，晚高峰这是这个架势摆开要真正上演了。九州高架汇入的匝道，以及像红都高架的一个北京路下桥、沿江快速路这边啊，这个城管南昌桥啊，这些点位啊已经开始陆续啊这个启动今天晚间高峰的出行任务。当然就5点半这个时间节点来说啊，咱们晚高峰啊还没超出一般晚高峰的这个表现啊，拥堵指数还在平稳上升。真正拉开差距啊，这个显示出礼拜五的与众不同的，应该还是6点往后大家的一个去向啊。因为现在大部队还没下班啊，这个小朋友还没正式放学啊，等到啊这个大家已经了结了接娃放学啊，这个路面上的这个大家的有一个好友相聚之后，6点的这个大家的去向可能就是晚高峰6点的这个车流的一个增长的趋势了，需要大家提前的做好准备啊。这个其他路段的话，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今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好，咱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寻东快速路由东往西拥堵距离长达318米，赣州博金大道由东往西拥堵距离长达756米，上饶武三溪大道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378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

0: 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3: no.
4: 切换生活的频道，
3: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2: 我是雷鸣，
4: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4: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4: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4: 情绪出口，
3: 烦恼全甩掉，
4: 快乐现在到，
3: 下班新动力，
4: 堵车不堵心。
5: 欢迎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节目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6: 嗨，我是七零。
5: 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抛开现实问题不谈，你最想去哪个城市长期生活呢？
6: 而且这些城市如果要都适合旅游的话，那该多爽啊。
5: 适合旅游的城市那的确是太多了。
6: 嗯哼。
5: 但是有一些地方呢，让你去了绝对是流连忘返。
6: 比如说
5: 新疆啊。那之前很多朋友呢，你看咱们带队有带过这个南疆，有带过北疆的，但是呢很多朋友就说，哎呀，我想就是去一条线路两边都包含，可不可以？可以，这不就是应大家的要求吗？所以啊，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八日的这条线路就来了。
6: 嗯，
5: 朋友们，我跟你说真的是太美了啊，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一天体验四季，你可以感受到一下从雪山到草原的这种视觉盛宴。如果说这次大家想去的话啊，还有很多好吃的大盘鸡，还有这个烤羊肉串，还有羊拐抓饭等等等等。你看咱们的这个价格哈，每人是6699元起啊，它是包含了机票、门票、导游、保险，是一价全含的。
6: 嗯，
5: 两个日期啊，一个是6月11号，一个是20号。想去的话呢，记住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了。
6: 嗯，如果说抛开所有的问题哈，让自己去选择一个你心中向往的城市去生活，我相信大家肯定有自己的答案。
5: 没错。
6: 但是如果说我们拉回到现实呢，可能有些城市你都去不了，
5: 嗯，
6: 但是你又很想去了解一下这个地方的风土人情，
5: 那就过去旅个游就可以了。
6: 对，通过旅游的方式，确实是一个最好的、最快捷的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的一个地方。
5: 嗯，
6: 比如说西北这个路线，丝路甘青县。
5: 对，就很多人想去看看丝绸之路到底是怎样一个环境啊。
6: 对对对对，而且我们这次的路线呢，是全景八日的思想小团。哇哦，多么小众的一个词汇，思想小团。
5: 是的。
6: 就是让你不拥挤、不赶路、不早起，家庭、朋友、情侣都非常适合出行的一条线路。
5: 嗯，
6: 那专属福利价呢，就是每人4580元，两人同行呢，每人立减100，就是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
5: 对，
6: 全程是真正做到零购物，无需强制，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就你可以安安心心的去玩嘛。
5: 嗯，
6: 像草原呐、沙漠呀，这些就是双重大礼包，你可以在这里既看到草原又看到沙漠，你还可以和骆驼拍照啊，去打卡那个非常漂亮的青海湖、茶卡盐湖啊、鸣沙山啊、莫高窟啊、丹霞啊等等等等，就是精华的景色景点一个都不会落下。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就可以来找我们的旅游定制师，因为都是私人可以定制安排的嘛，也可以进行天天发团，所以大家要找到这个旅游定制师的电话，猪猪1997995072，1997995072，或者是呢更加快捷的便捷的方式，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西北也可以进群锁定 领更多的优惠。
5: 是的，那其实当时那个骑骆驼真的是特别的难忘。我跟你说，那个骆驼啊，就是没想到骆驼有那么高。就是我们在上骆驼的时候，我们骑上去，其实人家都趴在那儿，等人家一站起来，太高了。
6: 哎，是不是那个骆驼驼队还会等红绿灯哦？有一段，
5: 我们走的那一段有没有红绿灯，我倒是没太在意。但是我们是环一圈，反正走蛮远的。
6: 因为我当时看到有旅游博主他分享自己骑骆驼的经历，好像是那个地方当时是旅游的旺季还是怎样，反正有很多骑骆驼的人。
5: 哦，到了红绿灯他自己会停是吧？
6: 哎，为了防止这个骆驼互相就是
5: 追尾，
6: 他在一个路线上面专门安了一个像骆驼可以等红绿灯的一个东西，
5: 哦，
6: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错过这个旺季啊或者什么的，就不用等待之类的。
5: 是，那有的朋友说，哎呀，骑啥骆驼啊，不想骑马。
6: 嗯，
5: 行，那你说的这个那就是要去内蒙古的。我跟你说哈，
6: 嗯，
5: 内蒙古现在咱们呢有这个活动是纯玩双飞五日游。哎，其实这个呢和刚才两个队伍相比哈，第一它时间短一点，它是五日，其次它价格要优惠很多啊，
6: 嗯，
5: 这个只需要每人3380块钱就可以了。这是去内蒙古的朋友啊，来给大家看一看。这里有这个响沙湾娱乐套票啊，还有策马草原啊，还有这个草原迎宾酒，还有民族火把篝火晚会，还有蓝色鲤鱼哈达啊，还有这个美食手把肉等等等等，还有一天晚上是特色草原蒙古包啊入住的。我跟你说，那个蒙古包其实也是特别好玩的，外面看是个蒙古包，其实里面也是个特色酒店，感觉
6: 是
5: 蛮不错的。
6: 就是跟我们日常的那个住到的酒店是一样的，就是外面的，形状不一样，
5: 造型是个蒙古包。是的，是的，朋友们想去的话呢啊，不要错过了，这是想去内蒙古玩的朋友啊，而且呢不仅优惠六得大，还两人同行可以再减个100块钱。想去的话记住咨询热线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留言内蒙古就可以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你知道吗？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2: 交900到账1000，电费打折，24小时到账，这么优惠，我得赶紧转发到亲友群。
3: 等等。别忙着转发充值，看似优惠，其实藏着两个坑。第一个坑，钱一转人跑路，你的900块打了水漂，骗子笑开了花。第二个坑更可怕，钱被骗子拿到，他转手用诈骗赌博来的黑钱帮你充电费，你以为省了100块，其实成了洗钱的帮凶。电费家家都要交，但千万别贪这个小便宜，你的钱更不该成为骗子的洗白工具，一旦涉案，账户被冻结，还有口难辩。
2: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缴费请认准官方渠道，拒绝任何非授权的折扣代缴，发现可疑链接或人员请立即报警，守住钱包，不做帮凶，从拒绝低价诱惑开始。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4: 好，听众朋友，那目前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5: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报告啊，现在道路路面的车流出行。那来到5:30之后啊，这个路况车流就开始展现出周五晚高峰的不太一样啊。这大家今天啊出门就不乖乖回家的，估计大有人在啊。这个周五的晚间啊，是大家很有意义的这个晚间啊。那今天啊，这个各项晚高峰安排啊，大家出门逛街下馆子啊，这个都有很多的一些诉求，包括啊短途旅游要出行啊，以及抵达南昌啊，这个特种兵啊，现在都是这个咱们的晚高峰的重要组成部分啊。所以因此来看，现在的城区通行车流，包括西环丰盛快速路，现在由南向北从前湖胡同排到嘉燕路胡同啊，这个皇家湖立交这边一路排到这个接近舍利甲周边，以及现在啊九州高架啊这边豫章台古建啊这边还有事故影响，那这个环线高架已经不容小觑了。那么环线一圈，除了环线一圈以外啊，现在的城区地面主干道还在叠加放学影响，所以红谷大道的南设附小啊，由北向南车流啊这个大举集中啊，丰河大道的核心枢纽啊，像地铁大厦路口这边的北往南车多已经开始集中显现。那庐山南大道上八一桥、潭子口老夫人高架立交、阳明路上八一桥，以及像红谷像老城区这边的万寿宫周边船山路、鲁中山路、鲁子路已经开始啊这个今晚的一个奋斗了。那么当然在北京东路的孟时代周边这样的一些主力路口呢，通行呢现在也是正处在流量偏大的阶段，希望大家备好充足小心。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

0: 好，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智行首选花红。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的浔东快速路由东往西方向用的距离长达318米，赣州的博坚大道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756米，上饶武三溪大道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378米，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3: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3: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3: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3: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
3: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4: 嗨，我是西玲。
1: 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啊，抛开现实问题不谈，你最想去常住的是哪一个城市？
4: 有没有本土人就选择本地的，还是家里好呢？
1: 我觉得大家各有各的选择哈。你看到这个卫星啊，他留言说西安吧，重庆吧，我觉得这些地方都挺好。我还在思考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在那边可以骑摩托车驰骋。哦，
4: 有自己的一个选择性、
1: 独特的一个小爱好是吧？好的，那再看这个奋斗说，作为一个西安人，我还是觉得南方城市好一点。
4: 是因为那边的气候没有这么的湿润吗？还是怎样？
1: 还是因为什么呢？
4: 还是因为这边美食更多一些呢？
1: 对对对，还是因为你自己心理上觉得南方的姑娘要好看一点呢？
4: 还是因为娶的太太就是南方的人呢？
1: 等等等等啊！好，我们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哎，其实啊，我觉得大家真的是针对于这个问题，大家有很多很多的厉害，他们都自己聊起来了。我以为是很多人在留言，没想到你们自个儿聊起来了。行，
4: 和我们的话题没有关系了。
1: 行，我去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去啊。你们真是好，我们来。其实说到这个呀，不知道，哎，你看又有的朋友开始不切实际的就开始给我们发饭了，你
4: 抛不开。
1: 聊聊聊话题，聊话题，不要突然一下把晚餐给发出来，好不好？哎，不过好像真有点饿了。我跟你说，其实我不知道你爱不爱吃肉松，你爱吃吗？
4: 肉松面包我吃啊。
1: 哎，对，我小的时候哈，就是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就是我打开一盒肉松，我就要把它当饭吃，挑一勺挑一勺挑一勺吃。后来我发现这样吃的话，其实虽然它很好吃，不过就有点咸。
4: 对，我刚想说你一直这么吃，一直这么吃，
1: 咸不咸？
4: 你不吃点别的东西吃啊，
1: 对吧？其实我小时候干过的就是那个傻事儿，不止这个，还有那个我们不是那种桶装奶粉吗？
4: 哎，你是干吃奶粉对不对？
1: 一勺一勺的吃，
4: 可以干吃奶粉的。
1: 我知道，吃多了嘛，就甜的好齁人嘛。其实哈，肉松呢，你把它当这种小调料这样来吃，它是特别好吃的。
4: 对，
1: 你不管是说我吃个馒头，或者说我甚至吃饭咬上一点，
4: 对对
1: 对，
4: 对，
1: 或者是很多面包里面作为调料啊，它不仅营养价值高，而且真的是味道特别好吃。今天给大家说到就是大名鼎鼎的肉松，所以它叫鼎鼎肉松。
4: 哎，真的，我之前看到过，
1: 蛮逗的。
4: 有时候哈，有些人就比较勤快，
1: 哎，
4: 会自己亲自动手去做肉
1: 松，去做是吧？
4: 有那个妈妈群，就是有分享过自己如何就是做肉松的那个视频嘛。
1: 对，
4: 我看了一眼，天啊！好繁琐，可能对于会做的人来说比较简单，就可能工序就是一直重复的，稍微多一点，
1: 就繁琐一点。
4: 不太会做的人来说，你看起来好像有点复杂的样子。
1: 是，那其实肉松我们把它用来做寿司、抹面包或者是拌饭当零食，可以说都是特别棒的。如果你想要的话啊，现在这个优惠力度很大啊，猪肉酥245克的营养早餐。这个呢是每罐只要36.8块，非常的便宜。想要的朋友呢，就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关键字肉松就可以了。来看到笑看风云留言说想去珠海。不是，你们想去哪我都能理解，能不能
4: 长隆那个公园吗？
1: 能不能给个理由啊？
4: 是想去公园玩吗？会有那个长隆的那个的吗？
1: 对吧，就是有的时候大家分享理由，一方面让我们了解你的故事，也让我们就是也可以去看看有没有让别的朋友更想去一下。
4: 广东随意哪个城市，还是汕头吧。
1: 哇，那看样子广东你都喜欢的，是为了他们的早茶吗？
4: 但是我觉得那边的双马尾还蛮多的，虽然这边也挺多的，我说的是那个打不死的。
1: 还有这个 HZ 留言说想去湛江，这还是不错的啊。哎，其实关于这个湛江，我知道一个有趣的事儿。
4: 什么？
1: 就是当年我家有一个亲戚，他是湛江海洋大学毕业的。

0: 事过相关的这个方面的一些东西，所以你肯定不了解。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他去找工作的时候肯定是从事的和海洋啊就船舶相关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所以人家就是一定是术有专攻。
1: 是，其实我记得就包括那个中国传媒大学，你看多有名气啊，
0: 嗯，
1: 对不
0: 对,
1: 对，但是他以前改名之前他是叫北京广播学院嘛。
0: 嗯。
1: 但是好像呢那个时候一说到这个大家觉得哎呀出来这个著名的播音员著名的主持人这种感觉，但是后来一说到中国传媒大学他非常的有名，但是别人就会想你是主持人还是别的专业的呀，就会有这种感觉在。
0: 综合性大学可能是。
1: 对对对对对，其实更加暴露万象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好，我们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啊。行啊，当然还有发来路况的这个马路放大镜，他说在丰盛快速路北往南方向巨堵，具体哪一段呢？还是说整条路都比较堵啊？我看这个图片来讲，车流量的确是比较慢哈。
0: 因为今天星期五，估计是这个关系吧。
1: 嗯，是，大家要。
0: 哦，我又想起了一件事儿。
1: 怎么了又？
0: 今天好像还有演唱会，陈粒的。
1: 陈粒呀？
0: 对啊，唱小半的那个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在那个国际中心那边。
1: 想去看的朋友就去看一下，虽然我不太知道他，但是路面通行，咱们还是安全第一啊，朋友们。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6点。
2: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3: 乘客们，列车。
2: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5: 1010888，
6: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7: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8: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9: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0: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11: 雷米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提醒路况啊，在现在这会儿神区路面上，首先呢南一环九州高架呢受到之前啊在豫章台古建的事故影响，出现车流排队，所以桃花南路包括长安大桥方向来车到九州高架呢都会有迟滞。西一环黄江湖立交到长乐，还有包括过江的八一大桥，从两侧红谷滩还有老神区阳明路这边上桥呢都会遇到车多繁忙的一个情况啊。今天是周五的晚间高峰啊，所以路况的话可能不会像大家想象一样啊，咱们走马观花啊，这个走沟过场啊，这个到了高峰期一过就马上回落，可能来到六点呢，这个车流呢还会不降反升啊，这个顺势上扬啊。因为晚间的话，像周五的晚高峰，大家晚间是有丰富的安排的，所以希望大家做好充分准备啊。因为像红谷滩的商圈周边、丰河南大道、赣江南大道、摩天轮周边，包括万象天地附近、丰河中大道，现在车流呢都有迅猛的一个上升啊，包括一些商圈周边附近路段，大家也提前做好相应准备。如果大家还了解更多的实时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0: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来说到目前九江的昌九快速路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长达436米，还有赣州的康泰中大道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695米，还有上饶的解放路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322米。再来继续关注到高速路况，济广高速的瑞寻段1477公里处会昌境内往瑞金方向，现场是占用应急车道及部分车道，超车道可通行，往瑞金方向的车辆导流至会昌收费站下高速。再来关注到沪昆高速的昌张段801公里处临江收费站至樟树收费站区间往上海方向货车发生故障，占用第一车道、第二、三、四车道是缓慢通行，请大家要注意了。
12: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

0: 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其他市多云见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二到三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多云，24到29度，九江多云，22到30度。景德镇多云，23到31度，宜春阴转多云，23到29度，萍乡阵雨，22到27度，新余多云，23到29度，吉安多云，24到30度，上饶多云，24到30度，鹰潭多云，23到30度，抚州多云，23到29度，赣州雷阵雨，25到33度。今天是世界肠道健康日，肠道不仅是承载着食物运转，还有消化吸收、营养摄取的作用，还是人体的第二大脑，它与我们情绪的波动紧密相连。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提醒了，任何情绪都可能会影响到肠道的活动，比如当我们紧张的时候、焦虑的时候，肠道就会出现不适，比方说像胃痛还有腹泻等，我们一不小心就很容易给肠道带来工伤，影响全身健康。
1: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2: 切换生活的频道，
1: 欢迎锁定
2: FM105.4 下班新动力。
1: 我是雷鸣，
2: 我是思琪，
1: 路况抢先报，
2: 热梗追着聊，
1: 给你最新鲜的、
2: 最畅快的
1: 资讯快报，
2: 情绪出口，
1: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节目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Hello, 我是七零。
0: 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抛开现实问题不谈，你最想去哪个城市长期生活呢？
3: 为什么没有看到大家留言一线城市北上广呢？
0: 可能
3: 广州广州那边有
0: 啊，广州有蛮多人说的啊。来看看这个小丁留言说，那肯定要去贵州的六盘水啊。因为我怕热，去过两次，有一次三伏天去的，那是真凉快啊！吃辣虽然比不上南昌，但是勉强能接受。那个地方按他的说法就是比较凉快。那你要这样说的话，承德是不是也比较凉快？我就记得承德避暑山庄，
3: 是因为看电视剧知道的吗？
0: 对的。好，再来看到小瘦瘦留言说，南昌吃辣呀，那就是变态辣。所以你是想来南昌还是不想来啊？你是觉得南昌太辣了吗？是这意思吗？
3: 我不知道我的认知有没有错误还是怎样。
0: 你说来我
3: 其实我刚开始来南昌的时候，我觉得南昌的辣还是可以的，就是没有像现在宣传的那个南昌小炒辣成那样。但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去外面吃饭的时候，我怎么突然有一种错觉，我怎么觉得以前好像没这么辣，现在都已经这么辣了呢？
0: 你等等，你是觉得现在比以前更辣了是吗？
3: 对。
0: 好，你说的很好。我发现这是有个什么问题呢？我曾经听到有一个说法啊，说其实南昌的菜本来没有那么辣，
3: 对，
0: 但是呢，给别人感觉我们很能吃辣，所以有一些人经常就有一些外地人跑到南昌来吃辣，然后甚至有很多他们什么人跑过来呢？就是本来就是很能吃辣的地方的人跑过来，所以为了迎合他们的口味，我们就本能的把一些辣分为了等级，什么微辣，什么辣，什么特别辣，什么之类的，就这样。就导致了，然后呢，他这个等级一分呢，就代表他就其实有些这个辣跟以前我们理解辣的标准就不太一样了。我也发现，就比方说我去一个地方吃饭，一般来讲，人家说你是要辣还是微辣还是不要辣？其实对我来讲，我本来是能吃辣的。但是我发现我选个微辣，它都挺辣的，你知道吗？他就是强行把它分了个级。
3: 所以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好像是以前在印象当中，本地自己吃的这种家常菜好像没那么辣。
0: 对。
3: 怎么现在突然一去吃个餐馆，怎么好像是你认知错误了吗？还是怎样？怎么突然一下子变这么辣了？
0: 是，所以朋友们，就是我觉得哈，不能吃辣的朋友，咱们如果说到南昌来的话，别人问到你，你就直接说我不要辣。
3: 对，
0: 这是最好的，你不要去挑战微辣，因为那微辣和你想的微辣，它未必是一种辣。
3: 是，因为每个人对于这个感觉的认知还是有一定的分层的，对不对？
0: 是的。那其实在看到这个群里的魅力小橙子说，他想去三个地方，昆明、海口、三亚。

0: 其中海口三亚这两个我都是比较喜欢的啊。
1: 嗯，
0: 昆明应该是其他朋友还蛮喜欢的，怎么就没有人要跟我说要去一些别的地方的嘞？
1: 比如说云南啊，有啊，
0: 嗯，
1: 那些想要去云南的小伙伴，这不来了吗？
0: 去云南喽。
1: 对啊，你现在暂时没有办法去那个地方定居，没有关系啊，
0: 嗯、
1: 跟我们去旅行嘛。
0: 是，他说到了昆明，那我们这次的这个云南，我看看哈，云
1: 南的线路有推出昆明、大理、丽江双飞一动五晚的那个六天轻奢纯玩之旅，
0: 很棒，
1: 对吧？
0: 是。那想去的话，来这次机会给你体验一下啊！
1: 专属福利价格呢是每人3680元，两人同行的话呢，每人立减100块，性价比超高。然后全程零购物、零自费，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它也是一个精致小团，所以你不需要去赶路，不需要拥挤。它有4天早上是9点钟出发的，所以在整个行程当中，你是可以感受到这个睡觉睡到自然醒的一个度假状态。
0: 嗯，
1: 不需要去啊这赶那赶的好累，对不对？
0: 对，
1: 休息好了才能更好的去游玩。像这个游玩的福利也是特别的。好，特别的棒，像玉龙雪山大雪道加上大索道加上雪山三宝的全赠送，还有石林啊、蓝月亮谷的电瓶车呀、丽江千古情的演出啊，都是全包的，会打卡这些网红的景点，就是全覆盖这些精华景点。想要报名的小伙伴就一定要找我们的旅游定制师猪猪，1997995072，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上面留言云南，然后进群锁定更多的优惠。
0: 嗯，我想起以前就是我有一个大学同学，
1: 嗯，
0: 他是来自于哪里的呢？他是来自于呼和浩特的。
1: 嗯，
0: 当时大家一听到就是，哎，你是哪里的？他说我是内蒙古的。然后紧接着别人就会问，哎，那你平时出行是骑马吗？
1: 哎，对，大家都会有这个错觉。
0: 你住的是蒙古包吗？嗯，然后他每次都要跟别人解释一下，他说不是，我在呼和浩特，我不是，我们跟你们这差不多，城市都是这么出行的。我们说哦，但其实大家想去那边的话，其实都是想感受一下住蒙古包啊，在草原上驰骋啊，啊，还有很多人就是想吃这个啊、什么什么烤全羊啊、羊肉啊之类的。
1: 是，
0: 对，茫茫的大草原。来自于内蒙古最正宗的啊，如果说你想去玩的话呢，这一次是内蒙纯玩双飞五日游啊，让你去那边真的可以感受到一下草原的魅力。其实呢它还有很多的活动哈，给大家来弄了一下，比方说这个叫响沙湾娱乐套票，还有策马草原，还有民族火把篝火晚会，草原迎宾酒，还有这个乌茶美食手把肉等等等等。好、啊，还有一碗是特别大家期待的啊，就是草原特色的蒙古包入住有一碗，哎，可以去体会一下。那么这个价格呢也是非常便宜的，每人只需要3380块钱，而且两人同行再立减100元。想去的话，记住这个报名热线啊，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留言"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进群了解详情。
1: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哈，其实有一些人想去到一些地方、可能是因为通过看了某些影视剧作品，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听别人说或者介绍怎么样，然后就突然很想去的、
0: 啊、
1: 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没错，是的。那所以呢，
1: 所以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另外一个地方，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这个我突然想到，不知道为什么天山这个地方这个词让我想起了之前有个电影叫《七剑下天山》，你看过不？
0: 就变了，他这个天山跟这个天山是一个天山吗？
1: 我不知道是不是
0: 啊，
1: 我不知道是那个有没有什么关联、反正我看到这个天山的名字的时候，突然想到那个电影的名字了。
0: 那就让去了的朋友再给我们答疑解惑。那我再说，就是其实看到这个天山，我还想到了一个那个呢。
1: 什么？
0: 天山天池？你有没有想起小时候一部动画片，那个人参王国？
1: 啊，他是不是
0: 看见没有？
1: 他是不是有一个人参娃娃？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还有两个
0: 肥嘟嘟的，
1: 还有两个特别漂亮的仙女，一个穿红衣服，穿蓝衣服的那个。
0: 那俩是他姐姐，
1: 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是这个吧？
0: 没错，
1: 嗯、
0: 那两个姐姐一个用冰的，一个用火的。
1: 嗯嗯，
0: 这个人参娃娃，我每次都觉得他脸怎么这么大呀？对，他们也好像也是剪纸动画的那种。
1: 嗯、
0: 对，它里面的那个终极 BOSS 就是那个天池怪兽。其实天池怪兽呢？
1: 嗯，
0: 它是什么？它就是个蛟龙
1: 啊、
0: 哦！哎，我就一直在想，它那个天池是哪个天池啊？后来就是我去了一趟新疆，我都不知道这个天池是不是它里面演的那个天池，
1: 还是说长白山那边的呢？
0: 所以大家去了一下，可以帮我们去答疑解惑一下，好吧？
1: 嗯。
0: 如果说大家这一次要去的话，我跟你说，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有一条最美的公路，
1: 嗯、
0: 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北段，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而且还有那里有很多的美景在等着大家了。
1: 对，
0: 赛里木湖帆船加环湖旅拍，那拉提草原了，还有这个唐布拉百里画廊，还有养蜂女雕像等等等等。想去的朋友啊，这一次的话我看看这个价格，每人只需要6699元起就可以了，团期啊。

两个，一个6月11号，一个20号，想去的朋友不要错过了，也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留言新疆就可以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你知道吗？使用干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啊。那待会儿呢，小雷也会把及时的路况跟大家来说到。当然，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呢，也欢迎大家能够及时的跟我们进行分享。首先，再来关注到一下，目前九江德化路由东往西拥堵距离是长达385米，还有赣州的金榜路由西南向东北拥堵距离是长达349米，还有上饶的武三溪大道啊，由西往东方向呢，拥堵距离是长达542米，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那现在，小雷会给大家分析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小雷你好。
4: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现在路面上出行车流的变化情况啊。就现在给大家观察纯粹车多的啊，首先东一环北一环啊，这个咱们威胁有限啊，这个通行的能够正常选择。南一环之前的事故也已解决，当然现在流量还是非常大，红灯高架和桃花南路快速路现在啊，这个要这个触上这个碰上这九州高架的边啊，还得这个先自己先鏖战一会儿，各自还得排队等上一段时间，说明现在九州高架啊也不大容易。那么另外西环啊是主力啊，这个北边排到十里甲，南边这个积压到这个嘉阴路胡同，嘉阴路胡同附近还有施工啊，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注意啊。现在丰盛快速路呢此刻是风生水起，流量是比较大的。那么另外呢，还来到六点往后啊，刚才小雷也给大家提醒按照以往的这个晚高峰节奏，大家陆续到家啊，这个准备晚饭啊，这个晚高峰就该这个冷清下来了。但是今天不是啊，就作为周五的晚高峰，承担着这个不小的这个大家的一个这个出行啊、出游、聚会聚餐的一些需求啊。现在的一些这个网红店铺、商业街区的都已经开始排上号了啊，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在红谷台的核心城区，在商圈连片啊，像万达广场这个像这个咱们的万象门新天地啊，这个会展路、世贸路一圈过来啊，车流呢是非常热闹。金融大街啊，老城区也是如此，穿山路沿线啊，这个滕王阁周边啊，包括现在大师院附近是比较热闹的一个存在，包括八一大道的广场附近这些呢都需要小心，包括现在啊这赣南南大道往返啊，这个摩天轮啊这边的区域已经成为热点区域了。万象城附近的北往南车流呢，都已经排到翠苑路口那边去了。这都需要大家注意，及时的备好充足，小心耐心。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3: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七零。
3: 哎，那咱们今天继续来探讨话题啊，说的是抛开现实问题不谈，你最想去哪个城市长期生活？来看到这个叙旧呢，留言说想去大理，
1: 啊，
3: 又是一个想去大理的。他说，睁眼就是苍山洱海，啊，而且不用那么着急的去赶地铁，闲了呢就去巷子里边吃碗饵丝。饵丝是那边的特色是吧？你吃过吗？
1: 因为我没有去过，
3: 看我这问的，我也没去过，尴尬了。他说，日子慢下来才叫生活，这点我是很认同的啊。我一直觉得，就是慢生活才是一种享受生活的表现。
1: 对，
3: 大家天天要是急急忙忙赶赶的，这样其实人是很疲惫的。好，再来看到橘子留言说。

0: 首选青岛，吹着海风逛逛老街区，傍晚就在海边看看日落，海鲜吃到爽，想想觉得幸福感拉满。
1: 哎，你要说这个海边城市的话，我觉得威海呀、厦门呐、这些应该都感觉还不错吧？
0: 应该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离海比较远的，就很向往海边生活。
1: 哎，夏天的时候我们不是自己也可以去看海吗？那个去年不是好几个海湾都开了，然后去那游泳吗？
0: 那个你讲的是两滩七湾是吧？
1: 对啊。
0: 的确是它有了这个海的即视感。
1: 对。今年呢应该也快开了吧？
0: 也快了、对我们来说其实这还是不错的了。
1: 哎，但是要提醒哦，不能因为天气炎热就下水去玩、就是很危险。
0: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啊。就是对这个水比较喜欢的朋友啊，咱们自己南昌也可以看一看了，挺好的。然后这个循环留言说偏爱成都，大街小巷都是烟火气，喝茶摆龙门阵，你知道吗？就是我一直对摆龙门阵有个误解，真的就是我误。
1: 你以为真的是摆阵呢？
0: 不是，就我误会了他们好多年。我当年在那边读书读了几年，我居然一直以为摆龙门阵是打麻将。
1: 这是唠嗑吗？不就？
0: 对呀、其实人家只是唠嗑，你知道吗？因为当时不知道谁一个当地本地人他是忽悠我，你知道吗？我当时说他们说。摆龙门阵，然后我说摆龙门阵是干嘛？他说就是打麻将啊，他说不是打麻将，哎，我忘了他的具体话怎么说。后来我一想，哎，摆龙门阵，你看哈、四落这个麻将这样摆起来，真像摆阵呢、我就一直以为是打麻将，其实后来才知道人家只是聊天。
1: 麻将桌上也会唠家常啊，其实你要这么说，
0: 你不打麻将你也能唠家常啊，
1: 也还好了
0: 啊，我就是一直都不知道这个，但是后来有一个他们那有个美味我知道，抄手，其实就是馄饨，抄手，他们的抄手其实就馄饨，不过他那边小吃是真的是很好吃，真的，这点还是不错的啊。他在那边呢，喝茶摆龙门阵，美食遍地，节奏慢悠悠的，太适合躺平过日子了。我觉得他们那边节奏是挺慢的，这点挺好的，符合我的感觉。
1: 他们那边真的会下午就是搬个凳子在树下打麻将，然后那个唠家常吗？还有人甚至是搬水盆里面放凉水，然后就是坐在那儿打麻将吗？
0: 你就一看这个即视感是哪部电影告诉你的吧？
1: 我只是看过一些视频，里面好像有这么说过。
0: 是那你是看那部电影吗？
1: 不是电影、
0: 桥上走的那一句，
1: 还真哎呀，不是看电影，就是有的时候不是会刷那些短视频吗？短视频的时候不就会分享说这个城市节奏如此慢，然后那个就是很悠闲，然后有些视频的那个素材镜头就会给到这一种好像是坐在那个树下打麻将的那种感觉。
0: 他们有没有干这事儿我不知道，但我就感觉他们的性格相对来讲就比较平和一点，感觉。不是那种很急很躁的那种感觉，这点还挺好的。好，再来看到这个漂泊啊，他想说想定居一下苏州。哎呀，终于看了一个苏州的了，
1: 苏杭。
0: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他想去苏州啊。小桥流水，古巷深深，走在路上心都觉得安静了，远离城市的喧嚣。
1: 哎，他说的那个什么古巷那个小桥流水啊，是不是就是我们看那种民国剧的那种感觉，就是那种石板路，然后那种、
0: 撑着油纸伞，
1: 对，然后那个很多那种房子，老房子几进的屋子那一种，
0: 悠长的雨巷，估计有种那种感觉在。哎，你要说起来，就是南昌还有一个地方有那种民国风的那个地方，
1: 小镇吗？还是怎样？
0: 它有，我又忘了叫什么地方了。它有一片这样的地方，就是房子有点仿那种建筑的，就是还蛮好看的。我当时去是因为一个朋友，他当时跟我说那里就是建筑就是很好看。然后呢拍照出大片，关键还有很多娱乐项目，结果我去的时候碰上人家在整修，娱乐项目全停了，然后我就真的只能去看看那些建筑了啊。好，来，
1: 但是这种我是觉得哈，这个画面蛮美的，
0: 哎，
1: 可是这种小桥流水啊，蚊子肯定也多。
0: 那倒也是。哎，对了对了，我们要给大家解答一个疑问呢、刚才就是那个说大家想跟着我们去新疆旅游的话，不是说那个天山吗？
1: 还真的是，
0: 就是电影里面那个七剑下天山那个天山。
1: 对，他
0: 就在那取景拍的，
1: 是新疆实景拍摄的。
0: 对对对，
1: 如果再延伸的话，那我们刚才讨论天山童姥是哪一个？
0: 他好像那个他还有一个剧也是在那拍了场景的，就是《卧虎藏龙》。就是那个他是谁和谁演的？章子怡和周润发演的吧，《卧虎藏龙》。他那里还有一个友谊站的那个景点，他就有两个那个雕塑，两个人在树上比武的那个雕塑。应该就是拍摄点了。想去的朋友记得啊，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了啊。好，我们来接着看到这里奶茶不离手留言说厦门。
1: 哎，这我刚才说了嘛，海边城市。
0: 哎，其实厦门我上次去了一下，哎，就是我感觉怎么说呢，看海还是挺美的。然后呢，它有很多房子是那种五颜六色的，感觉还不错。但是他们那些那种

0: 集市说是必须要去的那种地方，其实我反而觉得没什么，因为
1: 我觉得我们南昌的夜市差不多吗？
0: 对，我觉得你到一个地方去，你一定要感受它独特的魅力。其实那次还比较可惜，厦门大学我就没有预约到。
1: 哦，
0: 我记得我当时还拿它来教育了一下我的孩子，我就跟他说
1: 吓大的，
0: 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看你如果会读书的话，你将来你住的宿舍都是海景房，对不对？就是好好努力读书嘛，对不对？人家说最美校园的，那真的是。上次我去那个武汉出差的时候，我还去看了一下那个武汉大学，去里边看樱花，哎，那还是挺不错的啊。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的是半点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2: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4: 1010888，
5: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6: 做生意手头紧，融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7: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6折，保养套餐买4送1，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8: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听众朋友，那目前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9: 雷米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注意路况啊。就现在来看的话，市区道路通行啊，包括像朝阳大桥的过江桥面，包括像皇家湖立交啊这边的车流通行，沿江快速路啊6:30那是一点不让步啊，这出行车流呢依然啊这个车海无数啊。现在啊包括深米大桥下桥到这个九龙大道路口，看起来往这个国体区的方向车流还挺多啊。今天往这个方向可能需要稍微的集中注意力啊，车流呢是有比较密切的一个往来。那么同时呢，红谷站核心商圈、丰河大道、丰河南大道，包括会展路、世贸路、一元路，包括现在啊这个赣江大道的江边通行，尤其万象城摩天轮附近来往车流呢非常集中。那么现在来看的话，老城区的话情况还行啊，中山路、鲁子路的出行交通呢都有恢复啊。目前啊可能就是主要注意一下北京东路梦时代啊这边的东西上向往来啊，车流呢会等待的比较多啊，大家呢稍作注意。其他路段的话倒是已经迎来了一个这个车流的恢复缓解的过程啊，尤其是一些通勤干道啊，现在其实任务已基本完成，放学接娃啊的这个也都通通搞定。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德化路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385米，赣州金榜路由西南向东北用的距离长达349米，上饶武三溪大道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542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0: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11: 搬运
10: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2: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

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艾希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艾希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欢迎锁定 FM 105.4下班新动力。
1: 我是雷鸣，
0: 我是思琪，
1: 路况抢先报，
0: 热梗追着聊，
1: 给你最新鲜的、
0: 最畅快的
1: 资讯快报，
0: 情绪出口，
1: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
0: 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行动力，我是雷鸣。
0: 嗨，我是七零。
1: 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是，如果可以不考虑实际情况的话啊，那么你最想去哪一个城市长期生活呢？
0: 到目前我还是没有看到选择自己家乡南昌的。
1: 不是，那大家都生活在南昌了，你要别人选，给别人一个机会，人家还不要去选个别的呀？
0: 因为很多人都不喜欢背井离乡吧。
1: 啊，
0: 可能大家也把背井离乡这个直接排出去了。所以就没有考虑自己的家乡。
1: 起码在家乡不容易饿着，我跟你说，哪里有好吃的你立马都能去找得到。哎，我先问你啊，如果说现在我给你点肉松的话，你想怎么把它吃下去？
0: 就像你空口吃啊。
1: 就空口吃啊。
0: 空口吃我以前也经常这样做啊。
1: 咸不？
0: 还好。
1: 哎，我跟你说，做寿司抹面包拌饭当零嘴儿。
0: 做寿司长得像你很会做一样。
1: 我
0: 试过一次卷那个东西。
1: 啊，
0: 我不知道是我卷的力度还是怎么样，反正我卷成那个卷儿就不是那个卷儿。
1: 是后来就垮了吗？
0: 对，就很垮。
1: 嗯，哎，其实我跟你说朋友们，其实肉丝它真的是肉丝哦，肉松啊，我说怎么还像英文名呢？这个肉松它真的是有营养，而且味道又好吃。
0: 嗯，
1: 我跟你说，你要是平时当零食啊，一次别吃太多啊，不然就会像曾经的我一样吃的哦太咸了，
0: 齁咸。
1: 是，其实呢，鼎鼎肉松啊，它的这个味道是特别好的，它是作为一个福建的老品牌，坚守品质初心啊，用传统工艺跟优质原料带来的那种融在舌尖上的地道肉香，每一口都吃的放心。特别的满足。那刚才几种吃法已经给大家说到了啊，关键现在价格还便宜啊。你看，它245克的一罐啊，只要36.8元啊，非常的便宜啊。那如果想要的话呢，别错过了，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关键字肉松就可以了。
0: 哎，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地方是福建的一个产品， 对不对？
1: 怎么的？你想去福建？
0: 不是，没有小伙伴来说福州呢？因为我经常在这种小假期里面可以看到很多人去福州这边玩，他不是有专门一个打卡那个福州的那个地方吗？
1: 哦哦哦，
0: 对不对？怎么在我们留言里面就没有说福州的呢？
1: 我不知道，但是我所知道，蛮多人去那边也是为了看海，就很多人去了厦门，去了平潭。
0: 还去那边吃东西啊。
1: 嗯，
0: 但是很多人就是不太喜欢尝试生腌，但是喜欢吃的人可能会觉得生腌很好吃。
1: 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人间留言说，他说他想选西安，走在街头感觉全部都是历史底蕴。
0: 嗯
1: 啊，白天呢就逛逛城墙，吃吃美食，晚上吹吹风啊，散散步。
0: 他可以跟刚才说那个作为西安人想要在南方生活的那个可以换一下。
1: 你俩就交换一下城市好吧。啊，来看到这个小云朵留言说想去丽江啊。
0: 丽江古城，
1: 哎呦，后面的话就开始大气了。
0: 怎样？
1: 不用去追求功名利禄，晨起看花，入夜听雨。不是，你这要去丽江才能不用追求这个功名利禄。
0: 只要你把心态放平，其实找一个那种远离这个城市的地方都可以做到吧。
1: 是，还记得我们的旅游线路吗？其中有一个就是去云南那边旅游的啊，你可以去看一看啊，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是
0: 云南
1: 吗？
0: 对
1: 就可以了，你可以走那条线啊，看看有没有能不能去到你喜欢的丽江啊。哎呀，终于碰到一个朋友了，我一开始说想去杭州，这个熬夜的朋友呢他就留言说杭州，哇，他说觉得那边呢有城市的便利又有自然风光，生活和诗意能两全。说实话，你要是这么形容的话，我觉得南昌也可以。
0: 但是有人去到一个地方肯定是美食也是首选的。
1: 嗯，
0: 据说杭州是美食荒漠呀。
1: 哦，你说就那边美食不够多是吗？
0: 对啊，我觉得以我认识的这些，虽然认识的南昌本地的小伙伴没有那么多，可是就是共同认识来的话，我就觉得好像这边南昌的好像还蛮在意吃方面。
1: 他应该是这样说的啊，就是现在呢，你说一个地方它的好吃的多，那是因为它当地美食多。
0: 对，
1: 现在即便一个地方它当地美食不多，但是毕竟已经发达程度到了全国各地的美食在一个城市都能吃到。
0: 但好像是说杭州的本地的特色也没有那么好吃。
1: 你要这么说，我前两天见到一个北京的朋友呢，当时他就跟我说，他说他觉得北京什么好吃的都没有，

0: 怎么这么多美食荒漠呢？我怎么觉得
1: 不是他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他实在想不出北京有什么当地的好吃的，他觉得有好多。后来我就跟他说了，我说北京烤鸭呀，他说别谈了，他说北京烤鸭，他说他吃过最好吃的北京烤鸭都是在外地吃。
0: 全聚德不好吃吗？
1: 他说名声挺响，他是这么说的啊，当然我没去吃过，我不好评论，但是他是这么跟我说的。
0: 那铜锅涮羊肉呢？
1: 后来我当时，哎，铜锅涮羊肉你想吃的话，南昌其实也有，东来顺之类的他也有，他的感觉就是，他说他吃过全国各地的那个北京烤鸭，后来他发现北京烤鸭在全国各地来讲不算好吃，北京烤鸭。后来我就想跟他说，我说那你吃一下南昌的北京烤鸭怎么样？在我的印象里，反正只要是切成片儿。拿那个一卷蘸点料，那就是北京烤鸭啊！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哎，正宗的啊。
0: 你没有发现就是有一段时间，南昌开了好多烤鸭店吗？
1: 对，突然一下，
0: 是
1: 是
0: 是，
1: 对对对对对，而且都是那种就是很少有那种店面你可以进去坐的，都是打包带走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好，朋友们，哎，咱们做不了这个专业的美食家，但是我们对美食还是多一些包容性啊。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1: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哦，这是哪个朋友在这发美食？平淡人生啊，他发的这个美食是什么？我看一下，他有点像，
3: 应该是肉末面吗？
2: 这个左边这个是肉末，上面那个是一个煎蛋，整体的应该底下是个面。
3: 对啊。
2: 然后这右边的这个是啥？有点像玉米粒，怎么有点像珍珠啊？这是什么东西啊？
3: 像莲子呢？
2: 莲子，那这个味道有点奇怪。好，这个平淡人生说，哎呀，感觉重庆城市不错，美食、美景、美女都多。
3: 该不是重庆小面吧？他那该不会是鹰嘴豆吧，还是什么豆子之类的？
2: 可能吧。哎，我问你，重庆你去过没有？
3: 我没有去过，我去的地方可少了。
2: 我去过一次重庆，你当时就是给我的印象太深了，就是什么叫山城啊？当时是我有一个朋友在重庆读大学，我就去他们学校玩。后来呢，因为当年我心里有件事耿耿于怀。
3: 怎么样？
2: 就是我觉得我的学校啊，它不够大。你知道吗？后来我就、后来就是我想去看看别的学校大不大。当我去逛完了他们那个校园的时候，我就说：“哎，你们学校也不大嘛。”我心里心想：“哎呀，那跟我们学校差不多，也不是好大哈。”我心里觉得还挺安慰的。这时候别人居然跟我说一句：“他说你现在逛的是我们学校的一层，我们还有二层、三层。”
3: 对，他因为他那个出来出去的那个位置是不一样的，
2: 它是一座山的那种样子。后来我就发现上那种 TNT 啊，往上走的好了，现在是我们学校的二层。
3: 他每一个就是。不是说吗，那边送外卖我感觉都会迷路。
2: 对，还有人家说导航在他们那儿就是
3: 失灵的状态，
2: 就是你看，哎，我走前面这条路到底是走哪一层的这条路呢？哇，真的是怪不得叫山城哈，真的去了以后啊就是特别有感触的啊。好，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看来其他朋友的一些留言啊。行啊，大家很多朋友呢说的都是交通路况。好，
3: 对，
2: 感谢大家及时的发过来。
3: 有说去珠海的，
2: 是想去珠海是吧？行，我来看看。哟，这个朋友他说，七哥留言说，不管是从地理、人文、气候、文化、美食还有美女各方面来看，我认为接近满分的有三个城市，青岛、南京、成都
3: 都不错。这三个城市
2: 哦，他说其他都有明显短板，这三个城市挺好的。但是这三个城市都符合你刚才说的那些特点吗？这我倒是真不知道啊。
3: 看来这三个地方他都去过是吧，所以都已经都看遍了，然后总结下来
2: 看
3: 去的地方很多，然后
2: 看这
3: 三
2: 个
3: 城
2: 市他都特别喜欢啊。哎呀你看这还越发越多了。这个何必在意，他直接是
3: 火锅
2: 哦，在吃火锅呀。你直接发过来，你就欺负我们这些没有吃饭的人是吧？不行，我得把肉松再啃两口。大家想吃肉松的话，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关键字肉松啊，味道还是不错
3: 的。火
2: 锅
3: 真的很像有一段时间非常在南昌非常流行的那个，就是在住宅楼里面不是有那种几室一厅吗？有一段时间好流行在那个住宅楼里面去
2: 三室两厅。
3: 对对对，
2: 这种名字
3: 就是找这种的火锅。
2: 对也叫苍蝇小馆之类的啊，味道呢是特别好，就是地方难找啊。
3: 啊，有回了，那是豌杂面。
2: 哦，豌杂面。哦，你说对了，那旁边那个真的是豌豆。不错啊，这有一个美食家的这种搭档还是挺好的。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啊。哎，平平淡淡才是真，留言说想去扬州，烟花三月下扬州。他说这里的生活，扬州这个地方我记得当时有一部剧把它带火了，记得哪个吗？上错花轿嫁对郎。
3: 哎，
2: 扬州小妞李玉湖。
3: 我突然想不起来那个主演叫什么名字了。
2: 主演，
3: 你刚才是说这个电视剧名字的时候，我满脑子在想，哎，这个主演是谁来着，我突然

0: 微还小众吗？那我都不知道。
1: 哎，他还不是看了很多那种就是打卡的那个照片吧？
0: 啊、
1: 就是去到哪里，然后视野突然开阔，然后那直接就是一个海面的那种感觉、
0: 嗯、啊。那他要说这种感觉，那个厦门也是这样的，就是一条很长很长的路，
1: 嗯、
0: 然后呢，你想去的景点基本上那条路它能够囊括大部分。我记得当时在那坐公交，就是一路可以坐来坐去的。
1: 哎，那不是风景旅游线吗？就是沿海环海骑那个。
0: 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
1: 很好的感觉。
0: 哎、嗯，那有个朋友说到了，很多朋友都忘了的一个地方。你看这个吃货，他留言说必须是长沙呀，
1: 离我们很近，
0: 遍地都是好吃的呀、
1: 嗯、
0: 啊，这个街头巷尾都热闹气息。长沙那边当地特色美食，我想想看哈，臭豆腐是蛮好吃的，
1: 也是到了这个季节还是虾呀。
0: 嗯，
1: 对吧？他们也是虾。
0: 哦，我印象还很深的，他有一个那个。傣妹火锅，
1: 嗯，我没有
0: 傣妹火锅。我的印象哈，就是我区分不了它跟其他火锅有什么区别。但是呢，它傣妹火锅它的那个装扮，就是它把那个整个餐厅的弄得好像是个原始森林的那种感觉。
1: 哦，
0: 就是你在里面吃饭，感觉你坐在树林里的那种感觉。嗯，这样的话，其实南昌也有类似的餐厅嘛，
1: 就是
0: 云静之类的，
1: 还有那种。不单单是让你有原始森林的感觉、
0: 嗯、
1: 其实还有蛮多那种装潢，就是帮你追一些小时候的、啊、那种特殊的装潢设置。
0: 哦，就是让你感觉回到了小时候的那种建筑风格的那种、
1: 啊、对对对对对对。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吃饭不只是吃它的味道，也吃它的环境，
0: 吃的是情怀。
1: 对，
0: 好朋友们，那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聊到这儿吧。啊，这明后两天是周末，希望大家能够玩得开心，
1: 周末愉快。
0: 我是雷鸣，
1: 我是麒麟。
0: 拜拜。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
2: 家庭保障迎来全新优选，人保财险加随心暖心登场，一张保单为全家筑牢安全防线，多险种覆盖，贴心守护更周全。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1: 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南昌市车多的路段主要有红城路的桃花路口东西双向，还有上海路的北京东路口由北往南方向，以及青山湖大道的国威路口由北往南方向，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江西省气象台2026年5月29号13时22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赣州市和吉安市南部的部分地区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雷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其他市多云见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多云24到29度，九江多云22到30度，景德镇多云23到31度，宜春阴转多云23到29度，萍乡阵雨22到27度，新余多云23到29度，吉安多云24到30度，上饶多云24到30度，鹰潭多云23到30度，抚州多云23到29度，赣州雷阵雨25到33度。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长时间看屏幕，眼睛累，头痛，失眠一起来。春夏交接，这光照变化大，屏幕刺激更伤神经。每50分钟啊，就远眺休息个3到5分钟。晚上少刷短视频，保持室内光线柔和。江西省人民医院内科主任医师啊，就提醒了，这个眼睛胀痛啊，伴随头痛，要及时休息，必要时就医，避免神经疲劳加重。

好，朋友们呢？那其实啊，很多朋友们都知道，这个买衣服啊，外面的衣服呢，不仅仅要好看，要舒服。那其实内衣呢，大家有没有在意过？内衣更加的要舒服才是最重要的啊。那其实这一款呢，是针对男性朋友的，蕉下男士透气莫代尔内裤啊。如果想要的话呢，不要错过了，就俩字儿，舒服哈。如果您想要的话呢，那么这个我们看，现在我们的这个价格优惠力度是巨大的啊。三条装的男士内裤只需要64块钱，多款颜色可选啊 ，M 到 X、XL， 这个码数都是齐全的。想要的话，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秒杀”就可以了。还有很多朋友呢，爱吃这个蓝莓原浆，对不对？但是呢，这品牌的也得有保障啊。山海姑娘野生蓝莓原浆啊，这绝对是啊，叫是。这个药补不如食补啊，它不是普通蓝莓能比的，它是来自于中国蓝莓圣地黑龙江大兴安岭。你看啊，它这里可以说是山泉水灌溉啊，不打化肥农药，没有重金属污染，纯纯的液体黄金。关键现在这个优惠力度还很大，原价是229块钱的套组，一共是5盒，一盒里边有7小包，现在咱们的福利呢只需要169块钱，再额外送你2包蓝莓果干，到手一共就是37包，另外还有升级啊，10盒装的送4包蓝莓果干，只要299块钱，一天一包，每天只要3-4块钱，比你喝什么饮料奶茶呀都要划算。想要的话呢，就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里边去回复秒杀抢购吧。其实还有很多朋友呢，其实对这个身体乳啊也是知道它的重要性的啊，而海蓝之谜这个品牌呢更加是深入人心。其实啊，我们真的是要靠身体乳来帮助我们的身体来进行修复，尤其是皮肤总是干燥啊、起皮啊、摸起来很粗糙的一些朋友们啊，因为他感觉补水都是远远不够的。是的，那这个身体乳它固然好啊，但是官网300毫升的正装呢，平时要2830块钱，太贵了啊。那今天呢，咱们同样是300毫升的大正装，到手只要599，不到600块钱就可以拿下2000多块钱的大牌身体乳，你能错过这波福利吗？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好朋友们，如果说你像我一样饿了的话，那身边有个小零嘴儿啊，那肉松绝对是不错的啊。不管是把它做寿司啊、抹面包啊，还是说拌饭呐、当零嘴儿啊，别提多好吃了。但是呢，也提醒大家啊，如果说一直吃的话，这还是会有点渴、有点干的啊。那其实呢，咱们这个肉松，鼎鼎肉松啊，这绝对是老品牌，大家放心啊，味道也是绝对纯正的。我看看，245克只需要36.8块每罐，所以想要的话呢，不要错过，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肉松两个字就可以了。要去新疆的朋友啊，再给大家说到一下，之前很多朋友也是私信问到我了啊，你看这里有万亩薰衣草紫色花海啊，这里还有赛里木湖帆船家环湖旅拍，这里还有独山子大峡谷一年奇观，这里还有天山天池仙境等等等等，精华景点全部拿下，全部就在我们这条新疆的线路上。要去的话呢，这个电话记住了，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里边留言新疆就可以了。这个团期记住了，是6月11号和6月20号两个啊，每人只需要6699元起就可以了。想去新疆玩一趟的话呢，天山独库一里双飞8日游，不要错过。还有这个青甘大环线啊，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向往的。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有盐湖、沙漠、丹霞、大草原啊，可以说啊，一条线把所有的景点全部包含，真的是不容易的啊。因为这些景点呢，大家很多人想去看，但是他们又分布在各个地方，像青海湖、茶卡盐湖，还有这个鸣沙山、莫高窟、丹霞、翡翠湖、黑独山、麒麟草原等等等等。想去的话，朋友，这一次呢，只要每人4780块钱，而且两人同行还每人立减100，性价比绝对是爆棚啊！想去的话呢，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留言两个字儿"西北"就可以了。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你知道吗？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及时的路况信息。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昌东大道从爱西湖南路到昌东大道辅路路口北往南方向，还有沪瑞线从长征西路到红城路北往东方向，以及红城路从南四友好路到大市场中路西往东方向，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2: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3: 各位旅客请注意，
2: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5: 选邮储银行。

0: 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赣江中大道秋水广场车多，南一环由东往西车多，孺子路到孺子桥路段车多。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其他市多云见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24到29度，九江多云，22到30度，济南镇多云，23到31度，宜春阴转多云，23到29度，萍乡阵雨，22到27度，新余多云，23到29度，吉安多云，24到30度，上饶多云，24到30度，鹰潭多云，23到30度，抚州多云，23到29度，赣州雷阵雨，25到33度。
2: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关注昌九高铁全线铺轨贯通最新消息。本台记者了解到，5月29号，随着最后一对500米长钢轨在南昌东站外接轨点精准铺设到位，标志着昌九高铁铺轨任务圆满完成，为全线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以下请听本台记者杨燕发回的报道。昌九高铁跨越赣江冲积平原、鄱阳湖生态敏感区以及南昌市多个功能核心区，并串联昌北机场综合交通枢纽，施工环境复杂。中铁一局昌九高铁站前挨标铺架工区总工程师赵江山介绍，
2: 我们投入智能铺轨装备，依托智控平台将轨道

0: 差控制在毫米级，成功破解了长大坡道、长距离跨江铺轨等技术瓶颈。
1: 昌九高铁北起九江，南至南昌，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于2022年9月开工建设，预计于2027年3月具备开通运营条件。昌九城际铁路公司昌九指挥部副指挥长玉宇介绍，
0: 线路铺轨贯通以后，将依次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铁路旅行时间将从1个小时左右压缩至最快半小时以内。
1: 昌九高铁是我国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主通道之一，京港台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全国高铁网布局，强化长江中游城市群与长三角、粤港澳等城市群的互联互通，对于打通南北向高速铁路通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提升江西省区域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助力沿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顺外路到上海路车多，北京东路孟时代段车多，另外孺子路到象山南路车多。接下来是我们的马路密探007，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九点。
2: 怕看病贵，怕续保难，上支付宝搜人保健康好医保旗舰版2025，住院1元起赔，每年400万保额兜底，特定疾病终身续保无忧，给你稳稳的保障底气。
1: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0: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6折，保养套餐买4送1，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

0: 鸿门池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上海北路车多，火炬大街到青山湖大道车多，赣江中大道秋水广场车多。另外，地铁大厦和红谷滩万达广场周边路段车多，抚生南路到九州大街车多。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其他市多云见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24到29度；九江多云，22到30度；济南镇多云，23到31度。宜春阴转多云，23到29度；萍乡阵雨，22到27度；新余多云，23到29度；吉安多云，24到30度；上饶多云，24到30度；鹰潭多云，23到30度；抚州多云，23到29度；赣州雷阵雨，25到33度。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跟各位车友分享一个爱车小常识。我们的爱车在行驶到一定里程时，可能会遇到启动困难、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油耗高、噪音大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往往是发动机积碳过多。给大家推荐一款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产品铁锤三效。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解详情。它使用方便，只需要加到油箱，然后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可以对发动机的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等燃油系统进行一次深度清洗。每套原价是168元，一套两瓶，应广大听友需求，继续给各位带来最划算套装，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一瓶。之前活动最低价6套都要52块多一瓶，质保75年，可以放心囤。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直接下单购买。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其他市多云见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24到29度，九江多云，22到30度，景德镇多云，23到31度，宜春阴转多云，23到29度。

九度，萍乡阵雨22到27度，新余多云23到29度，吉安多云24到30度，上饶多云24到30度，鹰潭多云23到30度，抚州多云23到29度，赣州雷阵雨25到33度。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西交通广播，给各位介绍一下内蒙纯玩双飞五日游。这一次是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含往返机票仅需每人3380元，而且是全程零购物零自费，核心景点全部覆盖，呼和浩特、锡拉木仁草原、鸣沙奇观响沙湾以及自然奇观乌兰哈达火山。那另外呢，还有很多精彩纷呈的节目，蓝色礼遇哈达、民族火把篝火晚会，以及响沙湾娱乐套票、策马草原、蒙古专属牧场、草原迎宾酒，还会带您体验当地特色美食，什么乌察美食手把肉、宫廷盛宴炸马宴，感受草原风味。住的也很不错，三晚携程三钻酒店，一晚特色草原蒙古包，专属福利是每人3380元，两人同行可以立减100元。5月25号到6月15号天天发团，想要解锁草原和沙漠的朋友赶紧报名锁定席位。另外呢，也欢迎各位拨打我们旅游顾问的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因为有超多暑期路线持续更新中，各位可以进群咨询，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内蒙古，就可以扫码进群了解路线详情。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1: 其实欠比得的多，还是笑比哭。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怕看病贵，怕续保难，上支付宝搜人保健康好医保旗舰版2025，住院1元起赔，每年400万保额兜底，特定疾病终身续保无忧，给你稳稳的保障底气。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在上扰，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线，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的兄弟，睡在我寂寞的回忆。那些日子里总说起的女孩，是否送了你她的发带？
1: 你说每当你回头看夕阳红，每当你又听到晚钟。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
2: 家庭保障迎来全新优选，人保财险加随心暖心登场，一张保单为全家筑牢安全防线，多险种覆盖，贴心守护更周全。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享程序一键投保。
3: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4: 乘客们，列车
3: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面情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一切正常，各位司机朋友可以放心出行。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走在您身边。原来我们说过，选车可以跟着销量买，但有的朋友只看销量跟买，却后悔了，这是为什么呢？今天副驾驶女郎来帮大家分析一下。一般啊，只看销量买车的人，要么就是对车子没有特别了解，只是粗略的查过排行榜，并不清楚车子的具体情况，要么就是从众心理，喜欢随大流。但不管是哪种情况，只看销量买车，很容易忽略一些车子的重要指标，往往事后就会觉得后悔。而且汽车的销量和质量不一定是完全成正比的，卖得多的车子并不代表它什么毛病都没有，销量好的车也不一定真的适合自己。有的时候在外面看到路上都是和自己一样的车子，心里可能也会觉得尴尬。所以在选车的时候啊，销量只是我们的参考因素之一，而不是唯一的参考标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档再会。
2: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已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0: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2: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0: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0: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营魁律随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今天请欣赏陈师道的《田家堂》，朗诵者江西省朗协副会长、中国播音主持金话筒奖获得者蔡静。
1: 鸡鸣人当行，犬鸣人当归。秋来宫室急，出处不待时。昨夜三尺雨，灶下已生泥。人言田家乐，而苦人得之。
0: 这首诗在主题上没有溢出元白新乐府诗范围，也是为农民的悲惨生活状况呼吁。由于陈师道的生活比较接近人民，他对于农民生活的描写更具有震撼力。鸡鸣人当行，犬鸣人当归，看似写农村习俗，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鸡鸣动身，归来惊动村里的看家狗，这似乎是一幅农村风俗画。然而两个当字点题了，本当应当这样，可是由于最近公事催促太急，农民已经不能按时出入了。昨夜三尺雨，灶下已生泥中的三尺是夸张，形容雨特别大。农民种庄稼有两怕，一怕干旱，二怕洪涝。三尺雨属于特大暴雨，足以引发一场洪水。诗中没有写洪水肆虐，却抓住生活的一个细节，

0: 烧饭用的灶下面聚集着淤泥，完全损坏了，屋漏冲倒了灶台，洪水卷来了泥沙。诗人没有说明，但已经暗示灾害十分严重。这一家人不能够对付灾荒，他们家的粮食可能没有剩余，他们无法修复被雨水毁坏的房子。人言田家乐，而苦人得之。诗人用这两句做了回答。不了解农民疾苦的官员眼中总有一幅田家乐的幻想，而农家的重重苦难却没有人知道。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1: 赌博，我们可是专业的，制造一个赌徒只需要五步。第一步，诱发你的好奇心。
2: 老弟，这么久了还没发财呢，你打工一个月才挣多少？要不要我带带你啊？
1: 第二步，利用你的贪财之心，任何一个人赢了钱都收不住手。
3: 赢了，赢了，又赢了，运气这么好，玩把大的。
1: 第三步，翻本。这个时候你会想尽一切办法去筹集赌资。
3: 没关系，有输有赢，先把房子抵押了，想着再赢回来。
1: 第四步，暂时的悔恨。
3: 哎呀，为什么赢了钱的时候我没有收手啊？
1: 第五步，最后的疯狂。现在你满脑子想的都是赌了。
3: 最后一把，只要赢了这一把我就收手。再试一次，一定要把之前输的全部都赢回来。
1: 喂，没筹码了，你的前途你的自尊都压上了，现在连家都要压上吗？
4: 别让赌博毁掉你的人生。

0: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目前在省会南昌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一切正常，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2: 网友1054还周末继续回来，这里是江西交通广播。超火出圈的纵贯天山独库一里双飞8日游也来了啊！一站式打卡新疆天花板级别的美景，穿越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公路，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1天4天4季，感受从雪山到草原的视觉盛宴。那拉提空中草原、唐布拉百里画廊、养蜂女雕像，随手一拍都是壁纸大片。同时还有赛里木湖帆船加环湖旅拍直接送给您，蓝宝石般的湖面浪漫到尖叫，还有万亩薰衣草海，还有这个伊宁六星街异域风情，还有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野马生态、汗血宝马，全程都能够拿下。当然除了这些美景特色以外，还有很多好吃的，大盘鸡、羊肉串、羊拐饭啊等等，真的太多了啊。这往返机票、门票、导游、保险一价全含，6月11号20号和江西交通广播一起奔赴大美新疆，立即拨打18070219478 18070219478来抓紧占座，或者是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就可以详细了解行程。这个夏天我们新疆不见不散啊，6月11号20号团期每人6699元起。另外我们潮派江西呢也是上新了这个非遗技艺金奖品质手工老面玉顶级鲜肉，洁净配方，极致便捷于一身的正宗小笼包啊，那能够满足你早饭的这个需求，你也可以带着这小笼包这个出门啊，比如说咱们郊游的时候啊，露营的时候啊，带着也非常的方便啊。享誉全国的杭州小笼包非遗技艺传承，而且是荣获专业比赛金奖的啊。那这一次呢有手工老面鲜肉小笼包 包，还有黑猪肉小笼包，以及辣味火锅小笼包，哇、哦，这个可以尝一尝啊！还有就是梅干菜鲜肉小笼包，每个品类呢价格都会不一样。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小笼包，来回复小笼包就可以详细的了解一下喽。
5: 开始慢慢着急，着急这世界没有你。
2: 另外呢，也要提醒各位好朋友，如果您的车子在行驶过程当中遇到了发动机的抖动、加速无力、油耗高、错车、噪音大等等这些问题，大概率的问题都在于积碳。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严格测试过的发动机除积碳产品铁锤三效，您可以来试一试啊，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回复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详细了解了。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家中要是有老人的话，可能经常会听到提醒说，洗碗的时候千万不要用洗洁精，要不然后果可能就严重了，轻则不孕不育，重则癌症缠身。如果上网一查，就会发现这样的说法相当普遍，洗洁精里含有甲醛会导致癌症。有网传的这么严重吗？
1: No.
0: 别吓自己了，这主要和洗洁精的配方有一定的关系。与很多人的直觉不同，洗洁精通常不能起到杀菌的作用，早些年的洗洁精更是如此。因为人们使用洗洁精就是为了去除餐具上的油脂，要实现这一点，只需要含有表面活性剂就可以了。在法规不健全的年代，用甲醛来给洗洁精防腐杀菌，就成了不少低端洗洁精的基本操作。但只要是正牌的洗洁精，在产品中出现甲醛超标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没有必要过于担心。经过多年的发展，有些新型的表面活剂也具备了防腐的效果，尤其是季胺盐类的表面活剂，例如像苯扎氯胺、苯扎溴胺等，它们也都收录在牙膏允许使用的防腐剂中。所以对于当今的洗洁精产品来说，想要实现不用甲醛就有防腐的功能，在技术上是很容易实现的，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
2: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周末。
3: 江西很牛吗？
4: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5: 东有临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4: 南有客家之乡，
5: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4: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说起江西，很少有人知道它是全国顶尖的生态绿省，森林覆盖率常年稳居高位，是名副其实的江南天然大氧吧。官方数据显示，江西森林覆盖率稳定在 63.35% 以上，全国第二，中部六省第一，福建位居全国第一，江西紧随其后，绿色优势十分突出。江西的绿意层次丰富，杉木、马尾松、樟树、漫山毛竹层层叠叠，珍稀动植物遍布深山，生态系统完整优越，万木竹海随风起伏，宛若绿色海浪，是独属于江西的山水美景。江西就像一座没有围墙的巨型森林公园，乡间山路、盘山公路，放眼皆是翠绿，处处清新宜人，用青山绿水守护着一方水土。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车主注意了，线上线下办理 ETC， 请认准江西官方干通卡 ETC， 卡号3601开头，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线上办理包邮到家，如遇问题可电话咨询12328或95022。
2: 做生意手头紧，农资购买资金紧，
3: 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4: 交900到账1000，电费打折，24小时到账，这么优惠，我得赶紧转发到亲友群。
5: 等等，别忙着转发充值，看似优惠，其实藏着两个坑。第一个坑，钱一转人跑路，你的900块打了水漂，骗子笑开了花。第二个坑更可怕，钱被骗子拿到，他转手用诈骗赌博来的黑钱帮你充电费，你以为省了100块，其实成了洗钱的帮凶。电费家家都要交，但千万别贪这个小便宜，你的钱更不该成为骗子的洗白工具，一旦涉案，账户被冻结，还有口难辩。
4: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缴费请认准官方渠道，拒绝任何非授权的折扣代缴，发现可疑链接或人员请立即报警，守住钱包，不做帮凶，从拒绝低价诱惑开始。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0: 就是睡到自然醒。
1: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2: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0: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哇
3: 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1: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2: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0: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4: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5: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杜甫的历史图景《盛世》。对于诗圣杜甫，从来不缺少研究，但宋代以来，朱家对杜甫生命历程的划分多侧重后半段，关于杜甫的前半生很少有深入考证，以致杜甫的实际生命史划分不均衡，人生前30-40年关注不多，而这恰恰是他思想和认知的形成发展期。这本书聚焦杜甫的前半生，以历史学的研究方法结合唐史研究，将杜甫置于8世纪的家族、社会、政治斗争以及地缘格局中，考证并还原出一幅杜甫当日所目睹、所身处的历史图景。还原杜甫的历史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还原盛唐王朝的历史场景。如果将唐史研究比为一场考试，那么杜甫几乎是在把答案展示给你看，只不过他的手势和暗号需要解读。之所以称之为诗圣，就是因为老杜的盛世情怀与人文关怀，这是杜甫伟大的地方，也是这本书值得特别关注的地方。杜甫的历史图景盛世，一本值得你放在案头长读的好书。

当爱不能哭，留在心里那一点点的恨还真苦，没有人能做主，没有人服输，爱情的蛮横和残酷。

0: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
1: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8点。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1010888，
4: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5: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6: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7: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8: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9: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0: 好嘞，马路特工队来关注目前在省会南昌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各位司机朋友可以放心出行。我们再来关注到高速公路方面，目前在 G70 福音高速公路的昌九段686公桩九瑞枢纽附近南昌往九江方向货车发生故障，占用了第4车道，现场1、2、3车道缓慢通行。在这儿呢也看到微信平台上有朋友一直在留言问到我们这个小笼包的事情啊。那现在跟大家再说一下，我们这次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小笼包，就可以直接拿到手工老面鲜肉小笼包800克。